0: 辖区改建计划，阿育尼及选区的有诺市分区也被纳入其中。霍旋族位于有诺市达麦园第651座到第672座，预计区内多达1697户住户将受益。阿育尼及选区议员毕丹心表示，阿育尼后港市政会多年来为这些祖屋申请居家改建计划，并对这一次纳入新一轮改建计划感到高兴。这次计划覆盖近200座祖屋，超过18000个单位，翻新的费用预计超过2亿5300万元。计划内容包括必要项目和自选项目，必要项目由政府全额承担费用，自选项目则提供大幅的津贴。自2007年推行以来，家居改建计划已经覆盖超过512000个单位。唯一地区媒体圈第二个新私宅项目 Hudson Place Residences 星期六开售，第一个周末合计卖出 61%， 平均的成交尺价是2458元。Hudson Place Residences 由青建地产、四海控股、CYZ Land 和嘉南置地联合发展，是发展商在媒体圈地区的第二个项目，预计2029年第三季取得临时入伙证。项目由两栋分别23层和15层楼高的住宅楼组成，99年地契，共327个单位，当中893平方英尺的三卧房单位在第一个周末已经售罄，面积1152平方英尺的四卧房单位则卖出 88%， 还成交了一套顶层单位。 99% 的购房者是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购房者包括单身人士、年轻夫妇还有家庭等。不到一个月，2026世界杯即将揭幕，新加坡商家已经开始为这场体育盛事提前部署。不过由于赛事在北美洲举行，和新加坡的时差长达12个小时，经济带动效益或不如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来得明显。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主办的2026年世界杯揭幕战在6月12号凌晨3点开踢，决赛在7月19号举行。这一届参赛球队从32支扩大到48支，赛事规模和赛期都创下新高。这次赛事主要开球时间包括凌晨3点、清晨6点、早上9点，还有一些比赛在上午10点和中午12点。受访经济师认为，相较于上一届世界杯带动酒吧、夜生活和深夜餐饮消费，这一次早餐还有午餐时段的餐饮场所、送餐、电信服务、智能电视需求预计更能够受惠。来关注国际新闻。伊朗成功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航行之后，现在把目光转向海底铺设的电缆，准备向使用这些电缆的全球大型科技公司征收费用，拒绝付款则可能面对电缆被破坏的风险。据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电缆承载着亚洲、欧洲、波斯湾之间庞大的互联网和金融流量。伊朗计划对谷歌、微软、Meta、亚马逊等公司征收电缆通行许可费，并要求将维修权赋予伊朗企业。美国制裁使科技企业无法向伊朗付款，但伊朗媒体威胁，如果拒付费用，电缆可能遭到破坏。分析指出，任何针对海底电缆的袭击可能引发全球数码灾难，影响互联网、金融交易，还有汽油的出口。波斯湾国家正在探讨新管道建设，以减少依赖。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常见错误的健走姿势，走路时呢不正视前方，走路时低头滑手机，尤其是不安全的。所以呢，在走路时呢，一定要抬头直视前方，也不要拖着鞋子走路。行走时呢，应该抬起双腿，然后轻盈的落脚，注意从脚跟过渡到脚趾的步伐。健走时呢，应该要注意以下的安全事项：第一，确保水分的摄取充足；第二，穿合适的鞋子；第三，避开高温时段，早上10:30到下午3:30，选择平坦、光亮、无障碍的路线走，是一种低强度而且适合多数人的运动，对心肺功能、肌肉力量的锻炼及心理健康有益。然而，不正确的姿势可能会造成身体伤害。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来来来，这边有免费试吃哈，快点来！
1: 赶快！
2: 试！安迪，我要一片，
1: 我也要一片。
2: 安迪，我再一片。
3: 我也是一片一片。
0: Hello， 这两个 boy 一人一片 ，free 的你们就来拿28片，你们好意思啊？
4: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浩浩、
3: 思源，哇，
5: 好有意思！
0: 人生下半场，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我们要学习放下
1: 啊。
0: 可是唯独一样东西，大家都放不下。
1: 这样，这件事情哈，这可以说是从小孩到大人到老人呢，完完全全要放下。
0: 都放不下，
1: 真的是没有办法。
0: 对，我们大家都没有办法放下的这样东西就是
5: 手机。
0: 手机哦，真的是可以是生活的凉拌哦。可是如果呢，你用手机用到影响你的睡眠，刷着刷着不肯睡，又或者是影响你吃饭，你吃饭也要看，你不看你觉得好像怪怪的，然后你手机影响到社交，你变得不想跟朋友出去了，你全部都中啊。
1: 你说这三件事情我好像都有中到一点哦。
0: Oh no， 因为现在呢很多的老人家们呢也是这个手机用手机成瘾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所以该怎么办呢？小朋友还可以控制他一下，还可以说手机给我，没收你的手机啊，几点几点才可以看手机啊？所以呢，中年人呢，或者是可以自理的控制的人，反而也是控制不住。
0: 对，
1: 那老人家呢，因为他真的太无聊了，你叫他一直看电视呢，他又想说，哎呀，一边一直看电视；你叫他顾孙呢，哎呀，可以了，回来才顾孙，等一下才要带小朋友去接他下课，对不对？所以这段时间该怎么样打发自己的时间呢？待在家里面，当然就是看手机。
0: 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安排自己的生活，才不会陷入那种手机成瘾，没有办法控制，或是没有办法自拔。因为手机我们也都知道，就是它很容易让人失去一种时间感。
1: 是，
0: 你明明已经跟自己讲 OK， 我刷一下就好，
1: 一下哦，
0: 然后这一下变两下，
1: 两下变三下，三下变四下，
0: 结果呢没完没了。
1: 哇，我跟你讲，
0: 所以呢，如果说玩手机玩到睡不好，忘了吃饭，不要出门，不要见朋友，你明知道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你却还是停不下来，
1: 是
0: 这个你就要注意了，
1: 要注意的。有时候手机啊会让你刷到啊，真的是会有的所谓的生理健康会亮红灯，或者是呢基本的生活能力都退化了，
0: 哎呦
1: 啊，或者是呢精神跟情绪异常了。也会有时候这个刚你讲的社交认知退化了。
0: 所以呢如果出现了这一些症状呢就要注意。我觉得一个不错的办法呢就是可能你可以设一个闹钟
1: 咯。
0: 就你可能你开始滑手机你就开始设一个闹钟可能半小时。之后闹钟响了。
1: 关掉然后继续看。
0: 放下来2秒哎呦拿起来看。没有啦就真的要把它放开放一边。然后去忙别的事。
1: 我跟你讲这种事情我也做过的。
0: 要让自己有别的事可以忙。
1: 我闹钟响了之后我就把它关掉我就设再五分钟。然后呢五分钟响了之后我就设那再十分钟十分钟设再十五分钟。
0: 可是像我们还是有这个工作必须要去处理对吗就是我们的生活还是以工作为重心。
1: 是。
0: 那对于那些可能退休的朋友齁真的就比较难了。
1: 所以该怎么样
0: 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之前有提到的就是你怎么样去安排你的生活。
1: 怎么样会发现呢这一些事情
0: 你是说怎么发现手机成瘾？
1: 对啊，
0: 自己如果要有警觉性，那是最好。还有旁边的朋友跟家人，你可以留意到用手机是不是对方已经是形成一种强迫性的持续的使用然后你有没有观察到这个人好像机不离手咯如果他没有在看他的手机，他会觉得很焦虑。
1: 一机在手，得心应手对不对
0: 所以
1: 鸡不在手，魂都没有。
0: 如果真的是魂都没有，我觉得身边的人就要开始去叮咛啊，去注意。
1: 或者是你觉得你的眼睛稍微有点干眼症那种感觉，有点干干涩涩的。或者是最重要就是肩颈酸痛。这个很重要，肩颈酸，或者是你觉得你的手指有点麻麻的感觉，有没有？或者是你觉得怎么好像视力突然间
0: 退化？
1: 对，很严重的。
0: 它可能是老化，但也可能是因为你用手机用过度。所以呢，如果在听这963的你哈，你想要针对你的这个手机成瘾，想要做点什么？首先你要查看一下，你每一天花多少时间在你的手机？可以查得到。OK， 是几个小时。然后呢，第一步就是开始为自己设定无手机的小时段。比方说，
1: 看报纸，
0: 吃饭的时候不看。
1: 吃饭的时候，基本上不会看。
0: 睡觉前一个小时不看。
1: 睡觉前一个小时不看比较难。
0: 比较难齁。然后跟朋友相处的时候不看。
1: 朋友相处了，看时候再看，
0: 要看跟谁。
1: 如果聊得很八卦的事情，当然就不会看。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先关注一下路况哦，在进入今天的爱拼才会赢，看到的是往 Queensway 的 McRitchie Viaduct 过了 Bradle Road， 那里发生车祸，造祸的车子呢占据第三条车道。还有呢，往 SLE 的 TPE 过了 Tampines Avenue 10， 那里呢也发生车祸，造祸车子占据第三条车道。

0: 到我们的星期一的大比拼啊。
1: 是的，星期的大比拼呢，我们要拼的项目就是
0: 文字接龙。文字接龙呢，直接这个几乎基本上都是差不多两个人三个人会比较困难一点点哈，四个字三个字比较困难一点，所以今天只有我们两个人。但是我们刚刚稍微小小要求了一下我们实习生妹妹，对，因为我们知道她年纪又轻哈，所以觉得她来跟我们拼的话，可以激发我们的脑力激荡。
1: 对，我觉得我们会更积极、更认真，
0: 对
1: 啊、来投入这个游戏。因为呢，我们要跟年轻、反应非常快的实习生妹妹呢一起来 PK 这个文字接龙。不过第一回合呢，先让妹妹呢在旁边酝酿一下，
0: 稍微缓一下。
1: 是第一个回合呢，我们来四字接龙。准备，
0: 准备啊！女士优先。
1: 我们四字接龙要有那个计时器哦。
0: 当然要有啊。
1: OK， 你补一下话。
0: 因为我们要叨叨叨叨叨啊！因为我们在月光下的榴莲恋人，我们在每天在排练的时候呢，之前我们都会暖身。那暖身我们也是用这个计时器，叨叨叨叨叨，每个人就要跑，跑了差不多要跑几分钟？
1: 三分钟，
0: 三分钟。然后之后就会五度就会说30秒，然后20秒，
1: 听到10秒最开心，因为不用再跑了。好，计时器准备好了，马上来。好有意思，
0: 好有意思，似曾相识。
1: 哇哦，似是而非，
0: 飞龙在天。
1: 哇哦，天上人间，
0: 奸人好多，
1: 多多益善，
0: 善心人士，
1: 是
0: 世文好帅，
1: 是你的妈，
0: 妈在哪里？
1: 里面有人，
0: 人之常情，
1: 情意绵绵，
0: 绵绵不绝，
1: 绝对美丽，
0: 丽好美，开心吗？
1: 美不胜收，
0: 收什么？丑衣，收什么？
1: 收丑衣，
0: 收水好臭，
1: 臭气熏天。
0: 天上人间，
1: 我讲过了，
0: 有吗？
1: 有
0: 天空好美，
1: 又是美，美到冒泡，
0: 没泡，没有泡好多，
1: 多愁善感，
0: 感人肺腑。
1: 哎，哇，腑很难呢，腑。抚平伤痛，
0: 哇、wow, 痛不欲生，
1: 生一心龙，
0: 龙在天上，
1: 上吐下泻，
0: 哇，泻

0: 乐爷，时间了，
1: 时间到。
2: 怎么今天突然间四个字变很难？
1: 对，我们太久没有玩文字接龙了。
2: 对啊，我们脑筋真的是
1: 完全是转不过来嘞。
2: 对啊，
1: 哎呦，
2: 听众朋友没有猜，有没有跟我们玩到了？
1: 有惊无险啊！
2: 哎呀，又到九点，
1: 笑到流眼泪。好，今天我们第一回合的成绩，浩浩
2: 丑一。
1: 丽仪
2: 丑一，
1: 我有丑一吗？
2: 有啊。
1: 没有，我丑零。
2: 没有吗？
1: 没有。
2: 他没有丑吗？
1: 妹妹我没有丑，对不 对？我暂时没有，对不 对？啊，你看妹妹是公正的。
2: OK， 好，现在这边这边阴盛阳衰没有关系。
1: 下一回我们要请出我们的实习生妹妹雨桐来跟我们一起挑战
2: 耶
1: 文字接龙，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18号，农历4月初二。今天的本周的星座运势幸福排行榜理财运五个幸福排行榜第六名射手座，第五名水瓶座，第四名摩羯座。我看到我要讲爱情五颗星，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会议。
1: 惨了惨了，我在胡言乱语了。我在讲到爱情五颗，理财五颗星哎。这我是不是被两位美女夹攻啊？
2: 不是，因为你紧张，你要进入第二回合的爱拼才会赢，你开始紧张了。
1: 对，反正雨桐没有紧张，我紧张哎。
2: 雨桐她有紧张吗？雨桐，来我们的实习妹妹，说几句话，紧张吗
3: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有一点紧张啦，毕竟第一次玩。
2: 第一次玩，不过刚才你观摩了第一个回合了哈，哎，觉得其实这两个对手也还好而已啊。
1: 不要这样呢，我刚刚给他看了已经很厉害了，
2: 这两个对手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把他们搞定摆平。我们文字接龙第二回合继续来四字接龙哈，我们让这个雨桐戴上耳机。好，所以等一下的顺序呢，就是我先发题，还是浩浩先发题吗？
1: 你先吧， okay. 你先我，然后雨桐，然后换你，这样子 好吗？
2: 就这样子接着，好不好？
1: 给他第三个，不要那么紧张。
2: OK，
1: 对，然后讲错话是我。
2: 马上第二回合文字接龙。
1: Let's go。
2: 不要紧张，
1: 不要紧张，张张。张张张
2: 张张张张张
1: 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
3: 张张张张张张
2: 张张张张张张
1: 张张张张张张
3: 张张张张张张
1: 张张张张张张张
2: 张张多，哎，多看多看两眼，
1: 眼睛脱窗，
3: 窗明几净，
2: 净化心灵，
1: 灵动灵什么灵灵。我闪了啦！
2: 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
1: 铃声好响，
3: 响彻天际，
2: 界限分明，
1: 明白是非，
3: 飞龙在天，
2: 又来了，天空很蓝，
1: 蓝色天空，
3: 空有虚名，
1: 哇哦，
2: 名声响亮，
1: 亮子，有量子吗？有老子，有孟子，有量子吗？
3: 没有，
1: 量子，怎么办？量什么？
3: 量子力学，
1: 量子力学，对。
2: 所以你丑一，
1: 我丑一，
2: 量子力学是吗？学有所成。
1: 成绩好棒，
3: 棒打老虎，
2: 又是虎，虎妈好凶，哎呀，我有点慢了 ，OK 了，我也算丑一了。
1: 哎，我们说的都是比较白话一点的词，哎。然后雨桐他讲的都哇很深呢。
2: 我们要恭喜立仪浩浩各丑一，
1: 恭喜雨桐获胜，
3: 谢谢爱你们，
2: 第一次
1: 踢馆魔王哎，
2: 对，第一次踢馆就把我们踢下去了，
1: 是啊，哎，等于思远回来的时候，
2: 情何以堪，我们两个老的，
1: 请于思远没关系，思远回来的时候你好好踢他一脚。
2: 哎，等思远来了，我们就来思远对雨桐，我们两个就在旁边这样助威。
1: 对，我们就在旁边纳凉，
2: 对，
1: 看他们两个的好戏。
2: 喝果啤哦。
4: 你好，我是黎飞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往机场的 PIE 过了 Inyo Avenue， 那里发生了车祸，造祸的车子呢占据第一条车道。还有往市区的 Bukit Timah Road， 在 CTE 还有 Chancery Lane 之间的路段交通拥堵。最后一个拥挤的路段呢，提醒你是往 AYE 的 Queensway 靠近 Commonwealth Avenue 还有 PIE Tuas 之间的路段。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个月大家都忙着庆祝母亲节，那下一个月呢就是庆祝父亲节了。要给爸爸妈妈惊喜呢其实是蛮简单的，一份呢可以天天陪伴他们的心意就是最窝心的礼物。
1: 是的，今年双亲节联合早报和新民日报为你准备了一份双亲节的礼物。
0: 只要订阅早报或是新民的印刷版，或是印刷加数码配套，直接就送你一台价值78元的 Philips 空气炸锅。
1: 是的，想看看呢这个画面吗？就爸爸妈妈早上起来的时候，一边翻报纸看新闻，一边用空气炸锅弄个少油然后又健康的早餐，精神和身体都照顾到了。这份看得见的健康，读得到的深情，是给父母最实在的礼物。
0: 不要再等了，这个赠品送完为止，赶快上网到 zagby.sg/promo 订阅，给父母一个惊喜吧。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让我们来刷新一下路交局的页面，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情况，有没有什么路况跟大家报告。
2: 往 Tampines 的 Bartley Road 在 Upper Paya Lebar 还有 Bartley Viaduct 之间的路段交通拥堵，也看到往 PIE 的 TPE 在 Changi North Crescent 的出口处有车子抛锚了。最后呢，是往 AYE 的 CTE 汽车隧道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附近呢，那里的车子也是比较多，请你耐心小心驾驶。
0: 963天气预报，
1: 今天是星期一，气象署预测下午有多个地区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9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一起来关心新闻。截至去年底，本地的太阳能板安装数量同比增加超过三成，住宅区增幅最为显著，超过四成。根据能源市场管理局最新的数据，截至去年底，本地的太阳能装机容量大约是2093兆峰瓦，可生产大约2000吉瓦时电力，相当于37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能源局太阳能与电网解决方案署署长陈淑佩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过去几年私人商业、工业和住宅的太阳能安装增幅显著，主要得益于屋顶太阳能光伏系统，以实现经济效益。太阳能板的成本锐减，使投资回收期变短，有望不到五年回本。太阳能系统的使用寿命可达20年以上，甚至是更久。国务资政李显龙今天起到中国广西和上海进行五天访问，这是李资政时隔一年半再以国务资政的身份访问中国。根据总理公署文告，李资政在广西期间将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会面，并出席他所设的晚宴。他也将在当地进行实地考察，更好地了解广西作为连接中国和东南亚的重要门户，在推动中国亚西安互联互通方面扮演的角色。在上海期间，李资政将参与上海市长龚正会面，同时参与举办的晚宴。他将在上海参访相关企业，以便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科技发展的情况。随着政府展开新一轮的家居改建计划，阿育尼集选区的有诺市分区也被纳入其中。获选组屋位于有诺市达麦园第651座到672座，预计区内多达1697户住户将受益。阿育尼集选区议员毕丹星表示，阿育尼后港市镇理事会多年来为这些组屋申请家居改建计划，并对这次纳入新一轮的改建计划感到高兴。这次计划覆盖近200座组屋，超过18000个单位，翻新的费用预计超过2亿5300万元。计划内容包括必要项目和自选项目，必要项目由政府全额承担费用，自选项目则提供大幅的津贴。自2007年推行以来，家居改建计划已经覆盖大约512000个单位。文化多样性越高，能让一座城市更加精彩，但会否也对开放构成某种障碍？联合早报首次主办城市城市文化论坛，主题是城市与人，记忆、想象与重构。四名文化人分享对城市文化和语言多样性的观点。马来西亚导演张吉安在论坛上分享他对民间供奉的守护神拿督公的文化观察，指出在宗教保护主义气氛下，文化多样性面临挑战。本地城市学家、亚洲文明博物馆前馆长陈威仁谈到博物馆在发展、在展示多元文化时的谨慎态度，强调和社群沟通的重要性。华文媒体集团社长李慧玲认为，新加坡在开放度上需要进行风险评估，以尊重不同社群的感受。他指出，新加坡在经济和国防优先考虑的同时，也应该深度思考文化还有发展的长远意义。来关注国际新闻。世界卫生组织宣布，非洲国家刚果和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情况。由于新发现的本迪布胶型毒株目前既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治疗手段，而且死亡率高达 50%， 周边地区疫情进一步蔓延，出现了高度风险。 刚果东部边境至少三个区通报80起疑似死亡，8个实验室确诊病例，还有246起疑似病例。乌干达则通报2起确诊病例，患者都是刚果人。非洲疫情控制中心风险评估显示，刚果境内的疫情传播风险为非常高，东非地区为高，东非大陆周围内为中等。世界卫生组织提醒各国避免过度的恐慌而封闭边境，以防止非洲跨境活动加剧病毒传播的风险。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良好的社交健康是保持长寿、降低心脏病及慢性病风险的关键，因为它直接影响我们的疾病康复和整体生活的质量。面对身处夹心层、压力大或性格孤僻的亲友，我们不一定要组织大型的聚会，可以尝试通过发送问候的简讯，带着美食登门拜访，或预约简单的一杯咖啡来表达真诚的关怀。如果你正感到孤独，请正视这种情绪，并主动联系信任的人，或通过参加义工和兴趣小组来建立社交的网络，用小小的互动守护彼此的身心健康。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里都很文艺。
1: 我是思远，爱开玩笑，爱打屁，闲来无事 come and laugh with me。
2: 每天早上都让我们陪着你，风和日丽，阳光普照，每天都要听。
3: 记得锁定啊
4: ，Lisa 一定要听啊。

0: 去的一个多星期哦，我们在空中呢都一直提到狮城荣耀杯。
1: 是，不知道呢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有没有住在中区或者是东北区还是西北区东南区西南区的朋友吗？如果呢你跟我们一样呢是来自我们 DJ 所属的区域的朋友了，我们在狮城荣耀杯里的阵营需要你哦。
0: 像我跟浩浩呢，我们是东北区的代表
1: 的、
0: 这个狮城荣耀杯呢到底是什么，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呢，它其实哦是我们早报的团队花了半年的时间精心打造的一个非常好玩的线上双语知识竞赛。那目的呢就是要通过轻松有趣的问答游戏提升你对新加坡文化的认知还有了解。那重点就是游戏要多人才好玩嘛，所以你肯定不是一个人在玩游戏的。
1: 是，而且每一次答题呢累积的分数除了呢会计入这个个人的排行榜，也会贡献给你所属的区域的阵营。也就是说呢你答得越好就能呢为自己的小区来争光。
0: 游戏呢分成五大阵营哦，也就是中区东北区西北区东南区还有西南区。
1: 是的，整个比赛呢也会呢分为三个季度，每个赛季呢都会从各个阵营中呢选出排名靠前的玩家，然后呢晋级线下的这个总决赛，可以争夺总价值超过10,000元的现金奖。那现在呢进行中呢这个第一的赛季主题是美食文化的传承，赛季呢截止日期是5月28日，
0: 所以不要再等咯，赶快呢就上网到 zb.sg/glory 马上注册成为玩家，加入你的阵营为你的小区争光。狮城荣耀杯是由联合早报出品，腾讯是科技伙伴，大时代是这个赛季的赞助商。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让我们来刷新一下路交局的页面，看有没有什么路况跟大家报告。
0: 往 CTE 的 SLE 过了 Woodlands Avenue 12有车子抛锚占据第三条车道，还有往 BKE 的 SLE 在 Yio Chu Kang Road 之后的路段呢，那里有道路工程在进行中。
3: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燕。
5: 你好，我是吴欣迪。
4: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上星期五5月15号宣布，未来大多数本地的散户投资者在购买复杂金融产品之前，将可以自行选择是否要接受财务咨询，而不再像现在这样必须都经过强制咨询过程。不过需要额外保护的投资者仍然需要经过比较严格的保障措施。根据新规定，凡是年龄在62岁及以上，或不懂英语，以及学历没有达到 O 水准或 N 水准以上，只要符合其中两项条件，他们在投资复杂金融产品时，仍然必须接受强制的财务咨询，并且在相关的咨询过程中，有一名可信赖的人士陪同，在交易前获得金融机构的电话确认，以确保他们真正理解相关产品和风险。至于其他的一般散户投资者，未来则不必被强制接受财务咨询。金管局的这项调整反映了新加坡散户投资者经过多年的市场发展之后，整体的金融知识、投资经验和自主投资能力已经有所提升。
5: 投资者千万不要有一个错觉，就是以为呢这些年下来，因为当局的这个监管工作做得更到位了，所以呢开放给投资者的金融投资产品是更加安全的，也就意味着说是稳赚不亏了，这是完全错误的假设。所谓的收益越高往往风险越大，这个投资纪律呢一直到今天还是成立的，大家不能够忘记。还有那些投资大师也不断地在提醒我们，自己不明白的东西就不要去投资，不管它看起来是有多赚钱，这个我觉得也是大家要牢牢记住的。所以到今天有许多的投资产品我是一分钱都没投进去的，我是不是因此而错过了许多所谓的发财的机会？那的确是，但我也因此免于遭受好多次灾难性的损失。
4: 过去，散户主要是通过银行、保险代理或财务顾问接触投资产品，但今天的情况已经不同，越来越多人是通过网络券商或者社媒上的财经频道或投资社群接触到投资信息，并自行地做出投资决定。问题在于，获取资讯变得容易，并不代表投资者是真正了解投资的风险。从整体的趋势来看，未来更重要的挑战或许不只是规定投资者有没有接受财务咨询，而是如何真正提升全民的金融素养和风险意识。毕竟，是否选择要接受财务咨询，最终仍然是个人的决定，但投资亏损后的风险与责任也必须由投资者自己。
5: 过度的保护投资者，它有一个风险，就是会助长呢一种心理，过度的去依赖监管当局。那么当投资者他们面对亏损的时候，就会以为监管当局会出手来干预，这样子呢来保护他们的利益。那么这就严重的破坏了投资者自负的这种重要的市场原则，导致投资者丧失了基本的风险意识。我想这个不是监管当局所要看到的。所以这次的改变其实就是要加强对投资者自负的这样子的一个原则。那么当然文彦提到的公众教育工作来整体提高大家的金融素养，我想那是一个必须长期进行的工作。因为金融市场它肯定会不断地去提出新的概念，推出新的产品还有投资工具，所以作为投资者，我想我们要学的东西只会越来越多。另外呢，我觉得我们下来还有一个风险，就是一些投资者，散户投资者会被生成式人工智能所误导，以为呢通过询问 AI 他们所取得的建议啦，或者是劝告呢都是正确的，而且他们不只是可以相信，甚至还可以根据这些去做投资。这就像一些医学专家告诉我们的， AI 所提供的许多医学忠告都是错误百出的，所以同样的，不要轻信 AI 给我们的任何投资建议或者是忠告。
0: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 FM， 许志安、许慧欣，恋爱频率。
1: 在香港哦，我一些在香港的朋友呢，他们到了周末的时候，很多人呢都会往深圳跑。
0: 哎，
1: 就跟新加坡周末的时候我们去新山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觉得在深圳消费啊，那个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0: 有什么好吃？有什么特别好吃的或好玩的，或者是特别好买的？
1: 很多。除了好买、好吃、好玩，最近在深圳呢，还有一个地方意外的成了年轻人的一个行程当中的打卡点。
0: 年轻人，意外的打卡点，那肯定是一些什么艺术装置啊，或者是什么比如说什么贵装置啊，还是什么古街老庙啊？
1: 最后终于说中了，
0: 老庙
1: 就是在深圳呢，有一座古庙哦。最近呢，在社群平台爆红，很多年轻人呢、专门呢去那边排队解惑
0: 哦，
1: 也就是求签呐、
0: 是，排队解惑啊，所以应该可能是。年轻人可能都是求一些学业啊，或者是求一些事业啊，或者是求一些爱情啊。
1: 两大问题，工作还有感情，就是大家共同的焦虑哦。
0: 是
1: 啊，工作会怎么样啦？情感方面会怎么样啦？所以呢，这一座古庙呢，竟然成了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呢，就是像心灵咨询站，
0: 是
1: 因为他们进去的时候可能。肯定是各怀心事，要么为什么要求签？
0: 我以为你要说各怀鬼胎，
1: 没有没有，各怀心事进去，然后可能有一些也是半信半疑，这样从来没有进过，
0: 而且又流行，又现在都这么多人去，那我们不妨也去看看走走。
1: 对，就是试试看，或是半信半疑，然后后来呢，情绪好像大部分人都有被安抚到，
0: 真的，所以那是抽签呐、
1: 就求签呐、求签咯，
0: 他求了签之后。
1: 会有一个人帮你解签
0: 哦，
1: 可是求签，我觉得如果你求到上签，你就被安抚到了，
0: 是，抽到很开心，
1: 对，去到处炫耀，我抽到了上上签，
0: 上签或上上签都很厉害，
1: 然后抽到下签，情绪怎么可能会被安抚到呢？
0: 就不开心啊，然后就会闷闷的啊，然后就把签。不要撕掉吧，就把签看电视就是把它吞下去哦，
1: 吞下去、我们刚才私下才跟就是在直播室的国贤也在聊这件事这个新闻，然后国贤就说，所以他很少去求签的。
0: 国贤说可以把它烧掉，
1: 可以的，
0: 就是那种烧冥纸之类的地方。
1: 就是如果你抽到下签，其实也不用太难过啦，因为我觉得我们去求签，可能有一些人抱着好玩啦。
0: 我觉得求到上签就是开心，求到下签，我觉得你把它。转换另外一种方式，你觉得说他是在提醒你，
1: 对，你把它当作一种提醒就可以了。
0: 对，因为你可能不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啊，这不好的事情或者是比较不顺遂的事情，但是你还好你有来求这个签，你会知道，你会预防，对，你可以更加小心。
1: 我们都说可信不可迷，求签也是一样的，然后怎么去处理这个下签上签哦？我知道有朋友如果抽到上签当宝贝这样子，马上放到那个
0: 放鞭炮，
1: 没有放鞭炮了，
0: 举国欢腾，
1: 他就马上放进他的那个皮夹子
0: 哦，对对对，
1: 马上把上签折好好放在钱包里面，
0: 是
1: 啊，代代平安。然后抽到下签呢，除了刚刚浩浩讲吞下，其实呢就是可以呢，就是像
0: 拿去果汁机把它搅碎，
1: 向神明报备之后呢，放到那个炉里面去把它化掉啊，又或者是如果庙里面有一个还愿箱，其实可以把它投进那个还愿箱
0: 哦，是哦，对对对对对，可是还愿箱投下去不就美梦成真呢？
1: 下下签成真没有啦，就怎么去，就是预防你随意的乱扔啊，因为你情绪受影响嘛，你可能跺脚之后随意把那个签扔在地上，
0: 那可能要跟那个庙宇的人说一下，就是尽量都不要放那些下下签，就比较好一点点。
1: 对咯，它比例
0: 大家看了也会开心，对不对？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18号农历4月初二，本周星座运势幸福排行榜，恭喜第三。

0: 三名牡羊座，牧羊座，第二名金牛座，第一名天秤座。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自从今年二月底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国际油价飙升，全球能源供应链陷入动荡。在高油价压力下，美国放宽了对伊朗石油的部分制裁，并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豁免。有观点认为，这个局势有力推动了人民币成为中东石油的交易货币，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契机。伊朗战争是否正在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国政府是在有意识地推动这个议程，还是这仅仅是自媒体博主为吸引流量而炒作的话题？
4: 阿联酋还警告说，如果他们的美元不够，他们就会用人民币或者其他国家的货币来进行石油的交易。
2: 东谈西论，
5: 阿联酋啊，带头要反出来了。其实他在反出来之前呢，他去中国访问了一下，其实这就是表明他接下来准备退出以后要大量增产石油，并且这个石油更多的可能是要卖给中国的。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副教授傅方健为你深度解析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七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隔着枕头对我说彭羚的歌曲。
1: 这个五月有好多场演唱会，这一场肯定也是你非常期待的。
0: 是5月31号星期日，
2: 无言无语，
0: 好听，
2: 叫人难忘记，
0: 经典。
1: 蔡琴的《不要告别》2026巡回演唱会来到新加坡了。
0: 是的，即将在5月31号星期日晚上8点，在滨海湾金沙会展中心第5层金沙大宴会厅。当然呢，蔡琴的歌曲可以说是百听不厌的。
1: 嗯，而且我觉得她的代表歌曲好多好多，
0: 《读你》。
1: 这首你的眼神，像恰似你的温柔，就要唱3遍。
0: 被遗忘的时光，
1: 太多太多了哈。所以呢，这一场演唱会，我相信歌迷们肯定呢是非常的期待。
0: 而且呢，不要告别这4个字，不只是演唱会的名字，更是一句非常深的一个叮咛啊，也将这个蔡琴的大型巡回演唱会的主题做一个最终章。真的吗？他有说要告别吗？
1: 之前有这样的消息释出，可是我觉得他来到新加坡，如果看到大家的热情，希望他会改变，
0: 就改变像他说的
1: 改变想法，
0: 就是真的不要告别。
1: 对啊，没有人希望有那么一天嘛，对不对？
0: 是，而且呢，你要有一位资深的艺人，他又能唱又能说，然后呢又能演，然后又能让全场就一个人，全场的人都可以为了他在注视着他，聆听着他的歌曲，真的很不简单呢。
1: 所以呢，金嗓歌后蔡琴的这个演出5月31号在滨海湾金沙和你见面。要购票的话呢，可以上网 marinabaysands.com 或者是呢 cystic.com.sg。
0: 963好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让我们来刷新一下路交局的页面，来跟大家报告现在的路况。
1: 看到往 SLE 的 TPE 在 Long Avenue 的出口附近呢，那里有工程在进行，这个路段呢也受到工程的影响。那是往 BKE 的 SLE 过了 Yio Chu Kang Road， 最后呢往机场的 PRE 过了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 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4: 释放野性，把草脱掉，脱掉，把草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
5: 起来一起来，
4: 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即将公开发售，5月22号中午12点，上网 cystic.com.sg 购票。
5: 快起来一起来，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往 SLE 的 TPE 在 Tampines Road 之后呢，有道路工程在进行中，还有往 PIE 的 KJE 过了苏埃腾啊，同样的有工程哦，那是占据了第一条车道。早前也看到往 CTE 的 SLE 靠近 Woodlands Avenue 2的入口处，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一，气象署预测下午晚些时候和傍晚，北部、东部和中部地区将有雷阵雨，气温在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10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一起来关心新闻。今天早上6:52左右， SMRT 发贴文说，由于轨道发生侵入事故，导致信嘉站和博提站的轻轨服务受到影响，蔡厝港和五级班让之间的服务继续运行。 SMRT 在早上7:08更新贴文透露，清晨大约5点，一名男子被发现擅闯信嘉站附近的轨道，博提站和信嘉站之间的双向轻轨服务因此暂停，以让警方安全地进入轨道展开调查。 SMRT 预请乘客改成免费的巴士服务，当局已经启动免费接驳巴士和普通巴士服务，协助受影响的乘客。昨天下午在高文 kick off 球场，两位从未谋面的年轻人孟加拉克工莫拉和新加坡理工大学学生罗杰恩不约而同报名参加世界杯前的热身赛，并且获分配在一个队里并肩作战。这一次的热身赛共有128名18-40岁的克工还有本地居民参与，他们组成16支队伍，通过小组赛还有决赛两轮进行角逐，每支参赛队伍由4名客工还有4名居民组成，但这两队人之间并不认识，就像莫拉和罗杰恩那样，每场比赛上下场仅为各5分钟，这就需要他们在场上迅速找到和队友之间的默契。曾和雄狮队一起为我国3夺亚细安足球锦标赛冠军的国家足球队前队长沙里尔那天也受邀参加活动，并和参赛者们进行了现场交流。国家公园局首次举办漏油事故管理研讨会，特地安排和与会者参观漏油清理的工作示范，邀请与会者近距离的了解相关工作流程以及清理油污对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工作人员在大约1小时的示范活动中讲解了清理漏油方案的决策过程，如何使用消油剂、围油篮等各种物品器材，也介绍了在不同情况下适用的不同方法。新加坡自然学会海洋保护组成员柯启耀看了示范之后告诉联合早报，漏油事件除了影响环境，后续清理原来更必须耗上很长的时间，他从中了解到整个决策过程其实十分复杂。公园局目前正和本地研究机构合作，对污染情况展开研究。来关注国际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任后的首份政府年报防卫白皮书草案曝光，草案对中国在太平洋日益频繁的军事活动表达警惕，并且强调日本应该和同盟国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加强协作。草案称，中国屡次在台湾周边的海空域进行军事演习，力图使常态化活动成为既成事实，并且提升实战能力，在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继续以较高水平增加国防支出。草案也对中俄不断扩大军事合作表达严重关切。中国官方目前还没有对流传的草案做出回应。去年发布的防卫白皮书当中，日本也对中国的军事行动表达严重关切，称中国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中国国防部当时提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是大家从小听到大的至理名言。但你知道苹果也有让黑眼圈远离你的功效吗？苹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因此在去黑眼圈方面，尤其是对于中性到油性皮肤， 色素沉淀型的人来说是十分有帮助的。选取新鲜的苹果，并将苹果洗干净，再切成薄片，放在黑眼圈的部位，敷5到10分钟就好了。千万不要选取太酸或者是已经坏掉的苹果，而且敷的时间不应该超过15分钟，不然容易引起反效果。对于角质层比较薄、皮肤比较干和容易产生皮肤泛红过敏的人来说，敷苹果反而会加重以上的问题。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梁咏琪有时候之前有陈晓东的爱一天多一天。那么巧，今天这两位的歌曲先后播出啊。当两位刚出道的时候，我当时已经是节目主持人了，偶尔也会播出他们的歌曲，总觉得他们两个很相像，有要么就是弟妹的那个感觉，再嘛要么就是姐弟的感觉，不过都很喜欢他们的歌曲，希望你也一样喜欢。10点15分，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又是星期一了，又是全新的一个星期。早安，我是德明，自得其乐。上午10点陪你，一直到下午2点钟。Hello， 玉萍，还有 David， 另外是博平、慧玲和 Daniel， 还没喝咖啡啊？今天来到直播室，刚刚有一群小妹妹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参观，圣尼格拉女校的学生，就是来学习吧。匆匆的进来拍了照，匆匆的就走了。另外还看到了其他像 LC 创每天都会准时来报道打卡的，欢迎欢迎。刚过的周末你过得如何？刚过的两天对我来说是充实的，有点忙碌的，不过呢也有不少的学习，特别是昨天呢、昨天联合早报就主办了第一次的城市2026的文化论坛，算是一个大半天吧，从早上9点到下午4点多5点结束。4位主讲嘉宾来自4个不同的城市，包括了像新加坡，还有来自台北的、上海的，还有吉隆坡的，各自来自不同的领域，但是呢围绕着建筑还有人的关系来发表他们各自的这个想法哈。学了很多啊，长知识了。现场的朋友也非常踊跃出席，踊跃参与，踊跃提问。所以昨天星期天对我来说是一个学习天。你的呢？也希望一样充实。在稍后10点40分，至理名言，我们也来学习4句格言。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王力宏 Julia TPE 往 PRE 方向，在 Elias Road 出口的 TPE 注意了，那里有道路工程。 ECP 也是往市区方向，在 Fall Road 出口的 ECP 小心开车。看到你了 Sandra 雅萍还有 Patricia， 欢迎来打卡，欢迎收听星期一全新的一个星期的自得其乐。早安，我是德明。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蔡琴新感情旧回忆。五月底，5月31号，蔡琴来了。我相信旧感情有会留下新的回忆，那就是5月31号，蔡琴带给大家的《不要告别》2026巡回演唱会。蔡琴说啊，人不在，歌依然还在，这些好歌不会和我们告别，我们也不会和这些好歌告别。赶快去买票，5月31号就在滨海湾金沙 marinabaysands.com， 再不然 cystic.com 的来取也行。不要告别，蔡琴演唱会。

0: 王杰、张雨生、邰正宵还有姚可杰带来的《永远不回头》。10:32，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全新的一周，全新的一天，星期一，5月18号，农历是4月初2。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嗨，你好，我是黄碧仁，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自得其乐，早安May，还有 Alice Lee。另外和看到了阿威，阿威是边工作边听好 FM， 欢迎欢迎。May的这张照片漂亮啊，这是日出照吧？我相信是在飞机上拍来的吧？拍了然后发过来的吗？早早早，也看到你的简讯了 ，Irene 和 Pochai。今天直播室啊，有两轮的同学来到直播室，很热闹。这个时候大家集集一堂啊，有莫老师，还有
3: 韩露，
0: 这是我第三次问他的名字了。韩露早安，莫老师早安。
4: 大家早安，我是莫老师，
0: 欢迎来到963。今天这么多同学，韩露来自哪个学校？
3: 我来自圣尼格拉，圣尼格拉

0: 就带着两批同学来到这里参观，
1: 对，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参观，然后学生们也很兴奋，虽然他们在旁边很安静，
0: 是个学习之旅哈。
1: 对，
0: 韩露来看了一圈了，看了应该是一两间的直播室了，觉得播音怎么样？好玩吗？
2: 我觉得其实挺有趣的，
0: 嗯，
2: 对。
0: 有机会多来坐坐
2: 啊，可以可以。
0: 学习不单只是说话开麦这么简单啦，还有一些访问啊、剪辑的工作啊，还有后制啊，都很多的学习。
2: 我感觉这个很酷，然后呢，有机会我肯定会来再来看一下。对，
0: 那你们当好学生了，跟然后下次跟老师要求的话，老师肯定会带你们再来一次。
2: 好的，谢谢。
0: 好了，继续参观，谢谢你们，
1: 谢谢大家。

0: SHE 的歌《白色恋歌》，之前有熊天平《爱情多瑙河》。10:42，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TP1 发生了交通事故，注意，那是往 SLE 方向的 TP1 罗阳 Avenue 出口。KJ1 这里有车子抛锚，往 PR1 方向过了雾兰路的 KJ1 小心。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早安，美玲，还有小伟，另外 Mike 自得其乐也来打卡了，恭喜恩慈啊！今天啊，昨天家有喜事，干女儿过大礼，恭喜恭喜恭喜，应该是很开心、很喜乐的一件事情啊！希望他们、幸福美满哈、白头到老。还有 Jessica、Catherine 和 Kelly， 星期一早上好，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学习四句人生很简单的规则，就在
0: 至理名言，名言，名言，名言。
1: 说的这四条规则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中人生里面不少的问题。第一句其实真的很简单，如果不是你的就不要拿，如果不对就不要做，如果不是真的就不要说，如果我们不知道就保持沉默。听起来很熟，对不对？从小到大，不管是教师、老师，又或者是长辈，不时会提醒我们这四句话，但是有多少我们还记着还做着？虽然是很明显，看看我们每天有多少人并没有照着这样的规则来做呢？窃取别人的劳动成果，别人的功劳变成了我的功劳，为了短期利益我们犯规，甚至铤而走险，再不然传播一些没有被核实的信息，有时啊说人不是，造谣也算是这样的一则 破了违例的事情。还有就是很自信的谈论不熟悉的话题，夸夸辞谈。所以特别是在互联网上，这样的情况更加的普遍，每个人都会感到压力，在所难免，但对所有的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要看起来很忙，要显得成功，要听起来很聪明，很了不起。但是智慧并不意味着拥有所有的答案，它意味着知道什么时候你不知道。看看我们身边的人，人家敬爱的，被尊重的，他们这些人慷慨地给予别人赞扬，即使代价高昂也要做正确的事，包括可能会牺牲自己。又或者是这些 受人尊敬的人会毫不羞愧地说我不知道，就真的不知道，不会假装知道。还有当他们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时候，他们保持沉默。那我们不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时候，人们就会开始信任我们，把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机会交托给我们。所以当我们只做正确的事的时候，声誉这就是最大的资产了。当我们只说真话的时候，我们的话语就会受人家珍惜。当我们保持沉默而不是假装的时候，说话的声音也会铿锵有力。所以当我们掌握这些规则，我们就不需要再担心太多，而存在，我们的存在会为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今天至理名言再次给大家提醒这四句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不是我们的不要拿，如果不对那就别做，如果不是真的别说，如果不知道就保持沉默。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娃娃的歌曲《你不是一个好情人》，其中有之前有小松小柏的《让心情太阳一下》。这个时候外头有太阳吗？我们来看看气象局的预测。先说吧，今天的天气比较热，25到34度。看到这个图表啊，目前看来是西部地区下来两个小时会开始下雨了。那么在今天下午较晚时候，傍晚时间，更多地方啊会受影响，主要是北部、东部和中部地区，今天午后傍晚时间会下雨打雷，注意。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AYE 往大市方向过了特洛布朗阿若的 AYE 有交通事故。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1:01。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截至去年底，本地的太阳能板安装数量同比增加了超过三成，住宅区的增幅最显著，超过四成。根据能源市场管理局的最新数据，截至去年底，本地的太阳能装置装机容量大约是2093兆峰瓦，可产生大约2000吉瓦时电力，相当于37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能源局太阳能与电网解决方案署署长陈淑佩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过去几年，私人商业、工业和住宅的太阳能安装增幅显著，主要得益于屋顶太阳能光伏系统已经实现经济效益。太阳能板的成本锐减，使投资回收期变了短了，而且有望不到五年就能回本。太阳能系统的使用寿命也可达20年以上，甚至更久。由于有人闯入轨道，五级班让轻轨系统介于信嘉站 Sanja 和五级班让站之间的双向列车服务今天早上中断。SMRT 早晨6点发贴文，预请乘客改乘免费巴士服务。早上6点52分 ，SMRT 更新了贴文说，由于轨道发生侵入事故，导致信嘉站和博提站，也就是 Patir 的轻轨服务受了影响，蔡厝港和五级班让之间的服务继续运行。SMRT 在7点08分再更新贴文透露，清晨大约5点钟，一名男子被发现擅闯信嘉站附近的轨道，博提站和信嘉站之间的双向轻轨服务因此暂停，以让警方安全进入轨道展开调查。当局已经启动免费接驳巴士和普通巴士服务，协助受影响的乘客。由于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强劲，推动了电子产品出口大增超过60%。新加坡四月非石油国内出口同比上扬24.5%，明显高过市场预期的11.6%，也属于近两年最大的增幅。新加坡企业发展局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电子产品出口同比走高66%，相比之下，三月增幅是近74%。至于非石油国内转口，则在电子产品的带动之下，同比上扬近30%，比三月的60.8%增幅有所放缓。纵观各大主要贸易对象，新加坡对美国非石油国内出口同比大涨近60%，扭转了三月的2.8%的跌势。对中国出口上扬37.8%，高过三月份的增幅20%。对韩国出口也同比增长71%，高过前一个月的44%。世界卫生组织宣布，非洲国家刚果与毗邻的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系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状况。由于新发现的本迪不交型毒株，目前既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治疗手段，而且致死率高达50%，周边地区面临疫情进一步蔓延的高度风险。刚果东部边境伊图里省至少3个区已经通报80例疑似病例，8个实验室确诊病例，240多个疑似病例。乌干达则通报2起确诊病例，患者都是刚果人。非洲疾控中心风险评估显示，刚果境内的疫情传播风险是非常高，东非地区是高，非洲大陆范围内是中等。世卫组织提醒各国避免因为恐慌而封闭边境，以防止非法跨境活动加剧病毒传播的风险。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0: 人们因为想减肥而盲目的追求吃水煮餐，并且导致自己在餐饮中摄取的油脂过少，这就会造成什么呢？自己更容易感到饿，没有饱足感，并因此吃下了更大量的水煮食物，那么还有包括了高糖甜食等等，就是自己越来越胖。 所以建议大家千万不要三餐都吃水煮餐，而且要允许自己在一天当中至少要有一到两餐可以加入一点油脂，像芝麻油等，才可以帮助消化，还有让自己在减肥的同时感到一点快乐。甜品也是一样的，偶尔让自己吃一吃也是没问题的。除此之外，坚果种子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还有丰富的钙、钾、镁、维生素E等这些营养素，一天吃一汤匙，并且用来取代油来调烹调菜肴，也可以加强身体的代谢，帮助维持心血管还有肠道的健康。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们说物极必反啊，什么东西都少量吃，太多不行，太少也不行，或者没有也不行。自得其乐，早安，我是德明。我们来到了第二小时了，先来听这首李国祥的歌《情到浓时》。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谢谢恩慈还有 Grace。 另外是林的认同今天在这里明艳和大家说的很简单的四个道理，正如 Grace 用几句话写着了，不说不抢不八卦，我们一起记着，一起来学习啊。星期一早上好，看到了丽云还有 Grace， 另外是 May Mantra 伟荣，还有 Pek Hong Jasmine Tan， 小慧也来了，小慧刚刚从江苏回来啊，回到这里热烘烘的，真的是今天气温最高34度了。另外还有 Joy Jasmine Tan 雅萍，雅萍说什么呢？哦，你那里下雨了，正华哦，快要下大雨了。是的，是的，刚才就说了，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啊，看到这里的这预告啊，是西部还有西北部了，包括了像在登嘉呀，又或者是五级八都这里，预料会开始下雨，先开始下雨，来到了今天傍晚午后，就更多地方会受影响了，包括了北部、东部还有中部地区。上星期我们有伊丽莎白医院介入性心脏专科顾问林英红医生给大家说肺动脉高压 PH， 肺承受了压力。今天我们说另外一个肺动脉性高压，英文叫 PAH。

0: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津津乐道。津津乐道，今天再次请来伊丽莎白医院介入性心脏专科顾问林英红医生来到节目，给大家说肺动脉高压。医生好，
2: 德明你好。
1: 今天我们在进入另一个部分，还是跟肺动脉高压有关之前，再请医生为我们温故知新吧。肺动脉高压，英文简称 PH，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问题？
2: 大家都听过高血压就是 hypertension，PH 就是 pulmonary hypertension， 就是肺动脉高压。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高血压呢，是指发生在这个体循环中的血压比较高，那么肺高压呢，就是发生在肺循环中的血压比较高。两种有什么区别？另外一个区别方式就是高血压呢，最后导致左心室的负担增加，然后病人可能会有心衰、中风或者是肾衰竭。那肺高压的病人呢，就是右边的心室的负担重，导致那个血进入这个肺部的血的压力比较高，那就是右心房会心衰。
1: 一些明显的症状，除了之前提过的蓝唇、蓝舌头之外，还有哪些吗？
2: 蓝唇、蓝舌头已经是末期的症状，通常我们想在早期的时候发现这个病，到了末期已经是无药可救。其实早期的症状非常重要，所以我必须重点讲。第一呢，病人就有可能那个症状不是非常明确的，有可能是心悸或者是气喘或者是比较累，还有干咳的情况。所以有时候病人有这些症状就以为自己是肺部感染或者是哮喘病。
1: 会多频密发生啊？
2: 这个是慢性的病呢，就不是叫做频密发生。慢性病就是这个症状就是一直在那儿，那你去看医生的时候，有时候是给一些咳嗽药或者是给哮喘病的药，也是治不好，就是那个病状一直在那儿，
1: 会一直的咳嗽，再不然的话就会不时的感到心悸或者是很累。
2: 嗯，对，就是感觉到这个活动后呢气不足，有时候也会有点胸口痛。
1: 我可以带我的朋友问一下医生吗？我有个朋友以前跑步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些年来哦，他跑了比以前还慢，但是哦就很容易气喘，纯粹就是气喘。这可不可能和我们今天所说的肺动脉高压相关哈？
2: 听起来像是那个心血管阻塞的症状，其实听起来像非常像心血管阻塞的症状，所以要看那个病人。通常我们诊断要看什么病人，对吗？肺动脉高压的病人其实分为两个年龄，有一个是年轻一点的，就30岁到50岁的年龄，年纪大一点呢就是60岁以上的。为什么分为两个年龄呢？年轻一点的病人多数是特发性的，就是 idiopathic pulmonary hypertension， 就是特发性的肺动脉高压，那是没有原因的。年纪大一点的病人呢，通常是有其他的器官发生了问题，比如自体敏感或者是吃错药或者是肝病或者是血栓形成引起的，所以就分为这两组。他们的症状其实你说的很对，有时候会弄错，不只以为是咳嗽哮喘，也可能以为是心脏血管阻塞。所以呢，关键就在这里，为什么肺动脉高压的病人这么难诊断，要到了末期等到变了蓝唇才诊断，其实也是常常就是这个样子，不只是在新加坡，在全世界的病人都是这样。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要提高大家的意识嘛。
1: 我们重温了什么是肺动脉高压，今天的节目其实要特别谈一谈另外一个叫做肺动脉性高压，英文简称 PAH， 它是属于之前所说的肺动脉高压的其中一个特定类型，是这么说吗？而且它属于更罕见了。
2: 是非常罕见。新加坡这个肺动脉性高压就是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的病人，每3万个人有可能有一个，新加坡总共200多个病患，非常罕见。
1: 是不是以女性为多？
2: 是，他们是以女性为多。
1: 它又和刚开始介绍的这个肺动脉高压什么不一样？
2: 通常肺动脉性高压的病人我们找不出什么原因，我们做了什么测验，全部的测验都找不出原因的，就是不知道是怎么样子发生的有这个问题，肺的动脉就会有纤维化，然后就会变成高压。
1: 它就跟这个 PH 的病患一样吗？特别在症状方面，
2: 症状方面，当然到了中期和末期是一样的。
1: 发病年龄跟这个 pH， 也就是肺动脉高压一样吗？刚才你说了30多到50多，那是一个年龄段。
2: 发病的年龄比较多见是年轻的女性，当然中年或者是年纪大一点的男性女性都也有可能发生这个问题。不过我见过的几个病人呢，都是在生过孩子之后，然后就一直有这个症状，最后在1年到2年之间，平均1-2年之后就发现了已经有了这个中期和末期的这个肺动脉性高压。
1: 我虽然很不想那么问了，不过听起来跟生育有关吗？
2: 我们其实也有在这方面做这些考虑，这些研究，可是不能够直接的断定。
1: 也说到了这个肺动脉性高压 PAH 啊，容易被误认为是哮喘啊、心脏病或者是其他的肺部疾病，为什么会这样子啊？
2: 因为它早期的症状嘛，就是有点心悸、运动时气喘啊、还有那个哮喘的声音，所以普通的情况下就会认为有可能是哮喘。
1: 不过它会肺痛啊、胸痛这样子的感觉吗？
2: 也没什么，就是它的症状非常难确定，有点心悸也很难讲是痛，
1: 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警讯可以让病患觉察出来。
2: 对，没错。
1: 他们要怎么办？
2: 所以我要讲这个很重要。有了这些病，普通的人是要怎么办呢？他们通常会去找医生，对吗？通常呢，最好是每次生病都去看同一个医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医生知道你的家族史，知道你以前生过什么病，有些什么危险因素。那他如果一直不停地看你，每几个月来1-2年都是有同样的症状，那他应该是会有警觉性，猜到有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检查，转介你去看专科医生来做进一步的检查和诊断。可是有些病人呢，他不是专注看一个家庭医生，有可能白天做工去看做工那边的医生，有可能回家了周末就去看家里面附近的医生。这样的话呢，每次看的医生不一样，医生就没法知道你的病其实是慢性的，那就很难诊断，那就是拖延了，最重要的时间拖延了，拖到最后已经变成末期才诊断，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林医生刚才的这忠告很重要，就是固定的看一个医生，那么医生才会跟进，才知道你的病情的进展，再来对症下药。今天我们谈的就是肺动脉性高压 PAH， 患上这 PAH 的病人啊，真的是很辛苦很弱的，稍后再告诉你。
3: 夜看 cable 的旧电影，寂寞好深，想看自己从前的幸福和愚蠢，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痕，那泪痕忽然好像旧情人的柔软双唇。人一辈子常常只有一次缘分，

0: 这是苏永康的歌曲《旧爱还是最美》。11:30，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一，5月18号，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今天是农历4月初二。自得其乐，早安 ，Evelyn。今天没脸书，因为今天的这段采访和录音，应该是说和医生的对话是段录音哈。Hello, David， 刚从北疆回来啊、哦，哇、wow。

张震岳《爱的初体验》。Navy 或许不是爱，但是呢，就是在北疆，他仍然还在北疆，还在乌鲁木齐那里啊，就往这吐鲁番火焰山去啊，很干燥，虽然不是很热很热，蛮好的气温了、啊、26.5 摄氏度，但是干燥应该是另外一种体验，对不对？好了，玩得开心点 ，Navy 一路顺风。11:38也看到了像 Evelyn, Jessica, 秀珍 Sonia, Oscar E, Melvin, Tan, Catherine 和 Patrick Low 的简讯。欢迎欢迎欢迎来打卡。这个小时第二小时津津乐道，我们今天来谈肺动脉性高压。如果你有认识这样的朋友，这样的病患的话，但是是少之又少，那个应该是说患病

0: 的人在新加坡大概就是有大概几百人，但是呢，如果一旦患上了这个 PAH， 像我们所说的肺动脉性高压的话，你的身体是很弱很弱很辛苦的。听医生的形容啊，每走几步路你就要停下来大喘大气呢。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到这两个地方有道路工程，一个是在 ECP 往市区方向 PR1 之前第四条车道避开， TP1 往 SLE 过了榜鹅路第三条车道有工程。津津乐道，津津乐道，今天再次请来伊丽莎白医院介入性心脏专科顾问林英红医生来到节目，给大家说肺动脉高压。那么说回这个患上 PAH， 就是肺动脉性高压的病患，特别是女性啊，在诊断方面、检查方面和 PH 肺动脉高压的病患有些什么不一样吗？
2: 没有不一样，通常肺动脉高压或者是肺动脉性高压，就是 pulmonary hypertension 和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通常我们要做的临床诊断和那些测验都是一样的，要全部都做。我们不能够说哦，上一次做过了，我们这次不用检查，因为有时候病情会有变化，也有可能有时候做检查的时候病情还没有严重到能够发现有什么特征的时候，有时候也诊断不到。所以呢，通常要检查的话，我们会好好的非常深入的检查，全部东西都要检查。
0: 那么可不可以请林医生为听众朋友形容一下或者是解释一下这检查的过程？
2: 肺动脉高压要怎么诊断呢？第一，要知道肺动脉有没有高压，最简单的就是做心脏的彩超 2D echocardiogram， 就是超声波扫描。那超声波扫描的时候，我们会检查心脏的左边和右边的大小，看有没有那个心室有没有增厚，还可以直接看那个心门有没有问题，肺的血管的压力我们也可以直接检查出来。这个呢，就直接知道肺的压力有多大，如果大的话呢，就得真的是进一步的做其他检查。不过最重要检查就是做那个介入性的，从脚放那个导管直接到肺的血管。通常我们要检查血管呢，是通常要从动脉或者是静脉进去的，那从脚的股动脉旁边就是静脉，它直直通到右边的心脏，然后通过右边心脏才能到肺的血管，是这个样子进去的。
0: 那我想问医生了，为什么要从脚那么远的地方入呢？为什么要舍近取远？手这里不行吗？
2: 手这边的静脉很小，要直接绕到心脏的话比较难一点。另外一个方法是从颈子这儿的静脉直接拆进去，也可以直接到右心房，然后到那个肺里头。
0: 表示说病人必须是全麻醉吗？
2: 也不是全麻醉，局部麻醉。通常我们做这个的时候病人没怎么痛，没什么，我们叫他们耐心的躺在那儿，我们可能给一些药给他温睡一点。通常这个检查呢差不多一小时，通过这个检查我们能够非常明确的量出来这个肺动脉的压力有多大。肺动脉的压力通常是在5mmHg 的水平，如果超过20的话就是非常高。
0: 超过20？
2: 超过20是高。末期病人的肺动脉压力有可能跟血压的这个压力差不多一样，就是有可能血压是120-80，肺的压力本来应该是非常低，现在也可能变成90或者是100，这种叫做末期。
0: 那和一个健康的压力指标你刚才说是5对吗？相差真的好远
2: 啊，是非常大，所以可想而知，病人到了这个阶段已经是病入膏肓了。
0: 而且在呼吸方面应该很辛苦吧？
2: 我用我的病人的经历来解释一下。那个病人是连走100米都不能走，走一小段路就得坐下来休息，要休息很久，因为很累，然后再走一小段路，就是平时不能够走远。平时在家里面呢，也什么都不能做，不能提动的东西，因为会很喘，也不能够洗衣煮饭，什么都做不了。
0: 这就是肺承受非常高的压力了对吗？
2: 的情况下，对，右边的心脏心衰就是变成这个样子，
0: 而且严重的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连走路都不行。
2: 除此之外呢，这些病人也非常容易感染到这个肺的疾病，比如很容易肺炎伤风咳嗽。一旦这个肺炎的话呢，可能要进加护病房，很严重。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除了吃药之外，手术可能解决问题吗？除了移植，移植是最后的方案吧，可不可以动那个心脏的手术来缓解它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2: 没有，没有其他的治疗方法，
0: 因为心房已经变厚了。
2: 对，已经是末期，是没有其他治疗方法的，吃药有可能可以延长一点时间，不过到现在为止吃药也不能保证。
0: 今天非常谢谢林医生给大家说了这么多有关这肺动脉性高压的疾病啊。最后你还有些什么想提醒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吗？虽然这个患病率低，不过它的风险却很高。
2: 我想提醒听众，如果生病的话呢，身体有什么不舒服要早点看医生，如果是慢性的病或者是重复一直有同样的病呢，最好呢是要去看同样一个医生，然后要考虑需不需要看专科医生。
0: 再次感谢伊丽莎白医院介入性心脏专科顾问林英宏医生，谢谢。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今天和林医生的这段对话，希望对你有所收获，有所学习。这段访谈将会在这个星期再次播出，星期天和星期六上午时间，11点到12点之间。

0: 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未来大多数本地的散户投资者在购买复杂金融产品之前，将可以自行选择是否要接受财务咨询，不过需要额外保护的投资者仍然需要经过比较严格的保障措施。
2: 投资者千万不要有一个错觉，就是以为呢当局的监管工作做得更到位了，所以呢开放给投资者的金融投资产品是更加安全的，是稳赚不亏了，这是完全错误的假设。
1: 未来更重要的挑战或许是如何真正提升全民的金融素养和风险意识。
2: 我们向来还有一个风险，就是一些投资者会被生成式人工智能所误导。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吴思凯 ，O 型的人，你是属于哪个血型的？最近好像是听广播就有分享了 ，O 型的 O 血型的人呢、最吸引蚊子了，蚊子最爱他们了。紧接着是 A plus A 加型的，难怪蚊子那么爱我。好了，日行一善，很快的要来到中午12点了，要用午餐了。12点新闻之前，来听听这首张艾嘉、梁家辉的《想逃》。上午好，我是德明，自得其乐。

0: 想逃。Hello Jessica， 还有 Jessie 关亮，另外也看到了这几位朋友了，像赵红、Joyce 傅女士、Lai Ming 和 Vanessa， 最近有没有想逃的这样的个冲动呢？是这个精神上、心灵上想挣脱一些什么束缚吗？还是真的就是想暂时离开这里这个环境，然后换一个不一样的感觉？都可以哈，但是最终还是要面对的，那是很重要的哈。11:59了，快要用餐了。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In New Avenue 发生了交通事故，开车的朋友注意，往 PRE 方向，就在 PRE 之前的 In New Avenue， 请避开第二条车道。这时候看到了，像这个雨势啊，已经开始转了，之前是西部啊，现在看到主要是北部地区还有中部地区开始下雨了。气象局预测在午后呢，更多地方会受影响了，北部、东部还有中部地区下雨打雷，气温是25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2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率队为人民行动党首功成功的守土之后，称自己过去一年以来不同层次管道和形式接触选民。他强调，议员不能只是和居民打哈哈，而是得一步一脚印地深化和居民的互相认识和信任，才能够在选区扎根。榜额级选区在2025年大选中从原有的白沙榜额级选区独立出来，成为工人党主攻对象之一。严金勇在大选之后的谢票活动上承诺，接触居民并且和他们交流将是他和团队下来的重点工作。严金勇强调，了解和服务居民才是议员的首要任务，如果只是为了选票才和选民接触，那将很难建立互信。他说，要了解居民的需求不是十分钟就能够解决的，要有足够的时间和一对一的环境，让居民天南地北什么都能谈。严金勇强调，选票只是结果，不是目标，居民没有颜色之分，对居民的服务也必须一视同仁。本地医院采用人工智能模型之后，可提前3年预测第二型糖尿病患者发展成中晚期慢性肾病的风险。这项具突破性的技术应用可以尽早锁定高危人群，从而可采取更为主动的预防式护理。这款名为 Health Vector Diabetes, 简称 HVD 的临床决策支持工具，采用了数码孪生人工智能科技，可在电子病历系统中直接向医生提供风险评分。HVD 自去年8月开始采用以来，至今已经为超过12000名患者生成了风险分类。保健卫生部和卫生科学局今年3月也推出升级版医疗人工智能应用指导原则，为医疗机构提供新的指引。新版在2021年版本的基础上更新，以应对 AI 领域的高速发展，例如生成式 AI。升级版指导原则推出之后，也为本地医疗科技公司在研发 AI 工具方面指明了更清晰的方向。联合早报昨天举第一次主办城市文化论坛，以城市与人、记忆、想象与重构为主题。4名来自不同城市的文化人，也就是电影导演张吉安、作家沈佳璐、亚洲文明博物馆前馆长陈维仁以及建筑师姚仁喜，阐述各自对城市文化和语言多样性的观点。张吉安在论坛上以《乡野传奇》《众神守城》为题发表演讲，分享他在长期深入民间田野调查中对新马一带民间供奉的守护神拿督公所做的文化观察。陈维仁指出，博物馆不仅要呈现本地十大宗教信仰的相关文物，也要同有关社群和宗教领袖沟通讨论，确保展示有关文物的方式不会造成任何的冒犯。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社长李慧玲指出，如果我们不尊重社群，他们的感受是需要照顾的，因此对开放度进行风险评估很重要。最后来关心越南的消息。越南胡志明市近日展开大规模食品安全执行行动，查扣并且销毁超过8吨缺乏检疫证明的肉类、家禽和其他动物产品。胡志明市畜牧生产和动物卫生分局说，自3月以来，跨部门执法队已经在通往胡志明市的国道和边境路线展开25次的检查，查获18起涉及无检疫文件运输动物、来源不明产品和非法屠宰的违规案件。被销毁的物品就包括了猪肉、鸡肉、猫肉、狗肉和动物内脏等，都未达到兽医卫生的标准。当局警告，大批未经检疫文件运输的动物产品可能带来疫病、疾病的传播风险，并且威胁到消费者的健康和食品安全。当局将会继续加强对主要入口、边境地区和夜间运输路线的突击检查，防止不安全动物产品流入市场。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0: 水果当饭吃行得通吗？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啊。如果长期靠水果为生的话，为主食，对我们身体内分泌也好，又或者是消化系统也好，又或者是免疫系统，这些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水果虽然还有丰富的维生素，还有矿物质，还有益于人体健康的一些生活活性物质，可是呢，对人体还是需要其他的营养素的，像身体不可以缺乏的蛋白质，在水果中的含量其实很低。如果长期拿水果当饭，必定会造成蛋白质、脂类等摄入不足够，就造成什么呢？营养不良，还有贫血的问题。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昨天在主持的时候，最后就要大家来拍个集体照嘛，我就尝试用了这个合影留念，但是合影合不完。
1: 什么叫做合不完？就是太大了，你
0: 不是我一时哈就脑子空白脑雾啊，就说不出来，你知道吗？那四个字合影留念，我就合念。河流
1: 因为已经到尾端了，
0: 对，
1: 累了，
0: 真的是累了哈。刚才听到的就是这个张宇的歌曲《合影留念》。配分
1: 得名，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0: 刚才有两批的这小女生也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啊，
1: 哇、wow ，
0: 来真的是合影留念，她们是来自圣尼哥拉女校的中二吧，中二学生，
1: 同学们，
0: 对，哎呦，真的是小妹妹啊，
1: 哎，这个是我向往的一个学校，但是我的成绩不够好，
0: 可以再努力的，
1: 可以再努力，准备太晚了，
0: 你去当他们的教师，
1: 现在没有，我就看着他们的制服这样、OK， 然后有机会的话再跟这一班同学们合照吧。
0: 是是，哎，我们说到这个小女生啊，就让我联想到这个。联想到什么呢？就是这种情窦初开的年龄，男生女生都是一样子。那么情窦初开啦，或者是想第一次约会啊，又或者是情侣之间啦，那么要约会的话，通常最大的烦恼是什么？
1: 就不知道要干什么。现在他们可能就是一种做法，然后你就是在沙发上啊，或者是在家里当中，然后一直没有目的的就滑着手机，然后想要出门的话又觉得好麻烦哦，好累哦，好懒惰、哦、
0: 两个人黏在一起，但是呢就各自滑手机啊
1: 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啊？
0: 可能
1: 或者是一直就是你做你的事情，我做我的事情、所以现在呢在国外呢有这样的流行的一个趋势，女生啊这一方面呢，他们做出了约会的灵感的罐子、
0: 哦、
1: 顾名思义呢就是把一些约会的一些灵感放到这个罐子当中、然后当一对可能是情侣也好，老夫老妻也好，就是已经呢没有 idea 要干嘛的时候，就用这种方式啊，然后可能是这叫抽签吗、抽签的方式，然后看今天要做什么的一些活动。
0: 哎，我觉得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就是先准备好嘛，平时有事或者是没事啊，这个突然间有了灵感来了，
1: 对，
0: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好，先把它写下来，
1: 是一定要沟通商量过后、
0: 对，
1: 而且已经把那个事情，如果它是抽签的方式，然后把它抽出来之后呢，一定要去执行，不能够赖皮、也不能够耍赖、
0: 就是先写下来，然后放进这个灵感罐里面，
1: 对，
0: 下次当两个人要约会，还真的不能想出一个地方，或者是不能两个人呢同时认定一个地方过一个活动的话，好，我们就抽签吧，反正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些都是我们要做的事，
1: 对，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呢也可以很简单的，可能就是两个人要一起参加一个有兴趣的一个课程，或者是要约定一起看一个日出、或者是日落，
0: 哇呀，
1: 然后就是让哇浪漫所以啊，这老夫老妻或者是刚刚趴多的情侣、应该多少程度上呢都能够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0: 我觉得这个灵感罐里面除了有两个人一起想出来的活动，也可以是个人各自的，你一个我一个的想法、那么
1: 一起去完成、
0: 对，可能这次抽到的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未必是你想要的，但是怎么说嘛，情侣嘛就是要互相配合的对不对？
1: 不会因为这个罐子而吵架吧？
0: 不会，因为已经首先他的那个协议已经列出来了嘛，对不对？这些都是我们两个都要一起做的事情，有些是我们一起想出来的，有些是你想出来，有些是我想出来的，所以就互相配合嘛，不然叫情侣。
1: 有趣的一些约会的建议嘛，大家一起来想一想，
0: 而且有点像开盲盒。
1: 哎，对，对对对，
0: 一些惊喜。
1: 这个也可以用在我们平日呢上班的时候，每次到了用餐时间，不是会问同事，诶，今天吃什么？今天吃什么？
0: 对对对。
1: 结果都不知道要吃什么，就用这个盲盒的一个方式，让天来注定决定今天午餐要吃什么，还是约会要干什么。
0: 像我们这里啊，对面有三家咖啡店嘛，那我们就把它列为 ABC， 然后再来就是楼上的餐厅。 食堂，那再不然的话就是楼下的那个咖啡座，对不对？然后你要再远一点的话去碧莎，那大概要列出几个。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抽签，
1: 对，
0: 轮着抽签，然后今天你抽，明天我抽，我们就来决定说到底去哪里吃。
1: 重点是一定要去执行它，不能够说抽出来了然后说哎呀不要啦，这样子就没有这个盲盒，没有这个抽签罐子的这个意义了。
0: 配分
1: 得名，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燕。
4: 你好，我是吴欣迪。
3: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上星期五5月15号宣布，未来大多数本地的散户投资者在购买复杂金融产品之前，将可以自行选择是否要接受财务咨询，而不再像现在这样必须都经过强制咨询过程。不过需要额外保护的投资者仍然需要经过比较严格的保障措施。根据新规定，凡是年龄在62岁及以上，或不懂英语，以及学历没有达到 O 水准或 N 水准以上，只要符合其中两项条件，他们在投资复杂金融产品时，仍然必须接受强制的财务咨询，并且在相关的咨询过程中，有一名可信赖的人士陪同，在交易前获得金融机构的电话确认，以确保他们真正理解相关产品和风险。至于其他的一般散户投资者，未来则不必被强制接受财务咨询。金管局的这项调整反映了新加坡散户投资者经过多年的市场发展之后，整体的金融知识、投资经验和自主投资能力已经有所提升。
4: 投资者千万不要有一个错觉，就是以为呢，这些年下来，因为当局的这个监管工作做得更到位了，所以呢，开放给投资者的金融投资产品是更加安全的，也就意味着说是稳赚不亏了。这是完全错误的假设。所谓的收益越高，往往风险越大，这个投资金律呢，一直到今天还是成立的，大家不能够忘记。还有那些投资大师也不断地在提醒我们，自己不明白的东西就不要去投资，不管它看起来是有多赚钱。这个我觉得也是大家要牢牢记住的。所以到今天有许多的投资产品我是一分钱都没投进去的，我是不是因此而错过了许多所谓的发财的机会？那的确是，但我也因此免于遭受好多次灾难性的损失。
3: 过去散户主要是通过银行、保险代理或财务顾问接触投资产品，但今天的情况已经不同，越来越多人是通过网络券商或者社媒上的财经频道或投资社群接触到投资信息，并自行地做出投资决定。问题在于，获取资讯变得容易，并不代表投资者是真正了解投资的风险。从整体的趋势来看，未来更重要的挑战，或许不只是规定投资者有没有接受财务咨询，而是如何真正提升全民的金融素养和风险意识。毕竟，是否选择要接受财务咨询，最终仍然是个人的决定，但投资亏损后的风险与责任也必须由投资者自己承担。
4: 过度的保护投资者，它有一个风险，就是会助长呢一种心理，过度的去依赖监管当局。那么当投资者他们面对亏损的时候，就会以为监管当局会出手来干预，这样子呢来保护他们的利益。那么这就严重的破坏了投资者自负的这种重要的市场原则，导致投资者丧失了基本的风险意识。我想这个不是监管当局所要看到的，所以这次的改变其实就是要加强对投资者自负的这样子的一个原则。那么当然文燕提到的公众教育工作来整体提高大家的金融素养，我想那是一个必须长期进行的工作，因为金融市场它肯定会不断地去提出新的概念，推出新的产品还有投资工具，所以作为投资者，我想我们要学的东西只会越来越多。另外呢，我觉得我们下来还有一个风险，就是一些投资者散户投资者会被生成式人工智能所误导，以为呢通过询问 AI 他们所取得的建议啦或者是劝告呢都是正确的，而且他们不只是可以相信，甚至还可以根据这些去做投资。这就像一些医学专家告诉我们的， AI 所提供的许多医学忠告都是错误百出的，所以同样的，不要轻信 AI 给我们的任何投资建议或者是忠告。
5: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7: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6: 好歌，好 FM。
7: 我心中的自己。
6: 好歌，好 FM。

陈洁仪的歌曲《喜欢你》。在稍后的名人说安话，我们来说什么呢？有没有听说过呕吐费呀？餐馆收呕吐费，那是怎么一回事呢？

0: 张学友黑白画印。我们都知道在成人世界里面没有东西是真的全黑全白的，对不对？
1: 真的吗？
0: 跟我们今天话题相似啊。
1: 怎么说
0: 啊？我们就问大家了嘛，有关吃亏这回事哈，最主要是从一则新闻开始说起，让你吃到饱，让你呢就吃到撑，撑到吐。
1: 哎呦，
0: 还是因为为了不要觉得自己吃亏而这么变成这样子，就在今天的名人说安话，要跟你说一说。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5月18号，星期一，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佩芬、
1: 国贤、
0: 德明，名人说安话。今天最主要问大家了，如果去吃自助餐的话，你宁愿吃到饱饱饱饱饱到后面吐出来啊，不还是觉得说适可而止就好？
1: 但是吃到饱这是必须的啊，因为自助餐的话就是一定要吃把自己吃到很撑。
0: 对，我觉得应该是用撑这个字，不单只是饱。
1: 对
0: 啊，
1: 要比普
0: 撑就是已经超过100%了，你的胃已经差不多爆裂了。
1: 因为明知道说哎好像有点不可以了哈，不可以再继续下去了，但是就觉得说哎呀不吃的话好像会对不起自己呢。
0: 我们之前不是说吗，我来都来了吗，我一定要把它吃饱吃撑，然后吃到吐。
1: 对，哎呦，
0: 不然的话我要吃亏。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新闻哦，我今天也是觉得蛮妙的哈。
0: 是是，
1: 所谓这个餐厅呢还会征收一个所谓的
0: 呕吐费，这是不是本地，不是我们附近很远的一个地方叫西班牙是吧？
1: 啊，对，而且它是一个寿司自助餐厅。那常常呢，因为有顾客呢吃得太撑了，所以呢，那个店家呢，为了避免呢类似情况呢一再的这个发生，所以呢，他们就决定要出这个呕吐费。
0: 你说？他们浪费食物也不完全是因为他们吃了下去嘛，但是就是把它吐出来，全部都吐出来的话还真的是浪费耶。
1: 哎，对，而且会影响其他的食客啊，也还会增加呢现场的一些服务啊、管理啊，甚至是清洁卫生的这些费用。
0: 我们说有碍观瞻，你在那边吃的话，你就听到旁边的人这样子，还真够恶心的，对不对？
1: 我在想，他是因为食物真的不好吃，还是
0: 不是？我觉得应该就是。
1: 但是你一辈子吃自助餐，应该从来也没有吃到这么过分的，
0: 我不至于是这样子，
1: 对对对，
0: 但是我吃到曾经就是我曾经在节目中分享过，就是那个时候是穷学生在国外念书，
1: 怎么了？
0: 然后我们就几个学生就储蓄钱嘛，然后就好，我们今天去吃自助餐，其实还真的便宜，当地是8英镑。但是你想那个时候的兑换率就大概是24新币
1: 左右。OK, 哇，算得很清楚、哦。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去啊，去自助餐很兴奋。到了那边其实那个选项还真的不多，很多都是我们所说的碳水化合物，米粉、面、果然后饭都是这些。
1: OK。
0: 然后都是一些煎煎炸炸的，但是就是因为平时都是有点挨饿，
1: 对，有点省吃俭用。
0: 哦，又是男生嘛，又是在发育期，打了开关以后应该都20多30岁了嘛。所以一进去哇就一直吃一直吃吃吃到后面我出来的时候，我们几个出来的时候我差不多是扶着墙走的那种。
1: 有点暴饮暴。

0: 本已经过了
1: 反而让自己更加的不舒服、哦、所以呢延伸呢这个新闻的标题，今天呢想要问大家的就是现代人适可而止，要我们呢做到的话有点难呢、啊嗯、因为大家呢好像似乎要的是更多，那么大家在哪一方面呢最容易失控、嗯、是吃东西像吃自助餐这一方面吗、嗯、还是呢第二刷手机追剧，
0: 哇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多数人会有很有共鸣的哈，第三更有共鸣了，网购，
1: 网购，
0: 那是不是你佩芬？
1: 我好像偏向第二，
0: 第二哈，刷手机。
1: 哎呀 ，OK 啦，最后一集，最后一集，
0: 够了，对对对对。
1: 结果看手表，哎呦，凌晨三四点了，
0: 哇，
1: 还在刷剧，
0: 那继续刷吧，
1: 失控了，大失控。
0: 还有多一个选择，
1: 最后一个选择就是情绪爆发，
0: 嗯，失控了。
1: 对，然后呢，事情发生之后再责问自己，哎，刚刚这样的这个态度或者是失控。有至于吗？
0: 对，好，今天就在我们脸书的这小小民调问大家的这个问题了，最容易失控哪四方面，还是完全没有？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4: 自从今年二月底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国际油价飙升，全球能源供应链陷入动荡。在高油价压力下，美国放宽了对伊朗石油的部分制裁，并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豁免。有观点认为，这个局势有力推动了人民币成为中东石油的交易货币，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契机。伊朗战争是否正在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国政府是在有意识地推动这个议程，还是这仅仅是自媒体博主为吸引流量而炒作的话题？
5: 阿联酋还警告说，如果他们的美元不够，他们就会用人民币或者其他国家的货币来进行石油的交易。
3: 东谈西论，
6: 阿联酋啊，带头要反出来了。其实他在反出来之前呢，他去中国访问了一下，其实这就是表明他接下来准备退出以后要大量增产石油，并且这个石油更多的可能是要卖给中国的。
4: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副教授傅方健为你深度解析
3: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国贤、佩芬、
2: 德明、
3: 名人说安话。
1: 刚才就问大家了，什么让你心动，什么让你失控。今天我们问你什么让你失控啊？那像在 WhatsApp 这里啊，他是大眼睛8575，嘿嘿嘿嘿，
2: 巴拉巴巴。
1: 大眼睛说啊，美食当前失控。
2: 嗯，
1: 哇，他拍来的是什么？炒粿条再加两条那种小鱼啊。那西罗马的小鱼，
2: 哇，这个哇有点油哦！
1: 你这样来诱惑我，叫我肚子很饿。
2: 所以他就说他在美食的美食当前，他就受不了了。
1: 对，木轩就说滑手机
2: ，OK 啦，
1: 跟我们相似。另外是有这位，他说20-30岁的时候吃很多 ，Wendy， 差不多每个月都会去吃一次自助餐。
2: 自助餐，
1: 那现在你越来越成熟了，就减少了。
2: 哎，之前我的生活习惯也是这样子的，感觉上呢，吃自助餐呢，很像，就是很享受，然后很美好的一件事情。但是真的年纪大了一点，感觉好像真的吃不够本啊，因为本身的胃可能就比较小一点。
1: 是，
2: 对。
1: 然后其实最近有朋友约我们，我们就要去集中一个提议去吃自助餐，台湾式的啊，小点心啊。那之前我就一直有很抗拒，我说不要了，因为时间他们因为最他刚开张嘛，所以人潮汹涌，所以他会限时间的。
2: OK，
1: 他给你可能
2: 一个半，对，大概就是好像吃年夜饭一样，就一个半小时。
1: 自助餐怎么可以够一个半，对不对？一开始哦，就是那种怕输的心理，怕吃亏嘛，不行。然后后来又想。年纪大了，有点不划算。后来跟另外一群人真的是去吃了，你知道吗？去吃了哈，刚开始吃到差不多吃过了一轮，然后就够了。但是就是这种怕吃亏的心理，再吃多第二轮，吃第三轮、第四轮，结果又是吃撑了，然后就后悔莫及的那种。
2: 可是这个身体上还是会有一定的不舒服吗？
1: 不舒服，
2: 真的是不舒服、
1: 啊。那个时候我们是去吃午餐，然后我是撑到了傍晚。撑到了我去跑步，我跑了9公里了之后才感觉良好，才可以继续跑。那种撑，你知道吧？
2: 我通常都会说，这个自己的饮食的战斗力已经不如以前了。
1: 这个好，这样的形容，
2: 战斗力真的没有不如以前。
1: 你要学习我们听众，他说了，现在想到自己的这个腰线、腰围，想到自己的卡路里 ，OK， 马上停。
2: 可是有些朋友又对自助餐呢情有独钟，因为就是还一个价钱，但是就可以尝到不同的这个美食，不同国家的一些料理，所以他也蛮享受的。
1: 所以一般上我们的心理就是这样子的啦，都给钱了吗？一定要吃回本，而且是什么呢？贵的先拿。所以我们去比如说去一些吃一些国际性的 international buffet， 吃什么 sashimi 啊、寿司啦、海鲜啦、肉类啊。
2: 所以真的就像我们今天的话题一样嘛，真的我们会变得越来越难适可而止，越来越难控制自己嘛。
1: 要懂得克制，对不
2: 对，
1: 还是你觉得说反正美食当前，选择那么多嘛，我们就纵情，还不至于纵欲哈，但是呢，就让自己放纵一点嘛，久久一次。
2: 对啊，而且如果你跟我们之前的一些先辈比较的话呢，以前的人可能就会觉得说，哎呀，东西呢够用就好了。那现在的话呢，可能就觉得想要拥有的更多，而且想要拥有的更好，也可能就是因为以前的年代啊，没有办法做太多的比较，最多的话可能就是跟邻居之间、朋友之间做个比较。那现代人的话呢，因为这些资讯啊，各个方方面面的那些资讯很多，我们除了跟邻居比较、朋友比较之外，也会看到别的可能就是说网红啦等等啦呀，他们用的啦、吃的啦啊，就想说也要跟他们一样。
1: 是
2: 啊，这个选择真的太多了。
1: 你也说到重点，选择多，因为现在选择多，再加上资源也多，另外呢，因为诱惑大呀，
2: 真的诱惑
1: 很多平台，对不对？比方说我们说网购吧，这么多平台给你选、给你找，同时呢，价钱又相对来说好像哈，我先说
2: 好像
1: 大众化便宜，真正是不是便宜我不知道哈。所以因为这样子的诱惑，你就觉得 OK 啦，买了就买了，反正就买嘛，便宜就买嘛。不适合不够就太多的话，我再来解决。
2: 真的失控是之后后悔的一个事情了。
1: 所以今天接下来问大家了，是不是觉得适可而止、克制
2: 越来越难？
0: 963好时光， 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1: 我星期六呢，就给自己安排了一次头疗护理。做头疗的那个师傅很好笑嘞，因为在做头疗之前，他要先看一下你的那个头皮有没有什么问题，他就拨开我的头发，然后他第一句，哎呦，你头发很白嘞，里面，哇！然后师傅说不用担心，我给你擦那个何首乌哈，没事没事。结果他一擦，我星期六做的头疗，我今天星期一我的头还是满满何首乌的味道，
4: 真的
1: 真的。OK， 还好我是喜欢药材味的。
4: 是，你要跟他说可以换别种的吗？因为我每天早上都喝咖啡乌哎，
1: 换咖啡乌，
4: 味道闻起来我会比较舒服一点点哦。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德明、
7: 佩芬、
6: 国贤，名人说安话。
8: 来，专家来了，是这个自助餐专家。有些朋友会这么分享啦，就是吃自助餐的话要节制，首先自己本身嘛，对吗？要控制，再来就是吃法。先吃蔬菜、沙拉，
9: 真的，
8: 再来吃这个肉、海鲜，就是碳水化。先是吃这个纤维的，然后再来吃这、
9: 碳水化合物、
8: 蛋白质。
9: 蛋白质，
8: 因为我们在吸收的时候啊，那些比较容易消化、快消化的话。而且营养价值高的先进去，先进入胃，
9: 所以这样子可以让我吃的更多。
8: 不一定，就是不会吃撑。你先吃，你吃了蔬菜吗？纤维，然后你再吃蛋白的话，就吃了差不多已经有这个饱足感了。你就接下来吃，如果是碳水化合物，什么面包啦、米饭啦、那些哈面哈，你就不可能就不会想吃那么多了。
9: 而且那个战斗力可以维持久一点，可以维持久一点。
8: 是，而且也不可以一次过拿太多。就是每量少一点，小量的吃，但是哦，小量的吃也是很容易吃撑的。
9: 哎，我就是这一种哎，每样都拿小小的，所以我会一直回到那个自助台那边，然后他们就会误以为哇，你很像吃很多哦，但是我只是去的这个数字比较多一点，
8: 我也是这样子，
9: 对，我们每次拿的量就比较少，
8: 有时那个量真是少的离谱，我在拿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问自己。够吗？后来，但是呢，我另外把声音说够的。
9: 够的。
8: 当所有加起来的时候是够的。
9: 够的，越吃越饱，越吃越饱。那说到呢，控制这看剧这一块啦，我是有感而发。所以我知道我自己很难去控制自己不要熬夜看剧，所以有时候呢，看完一出戏了之后，我就会停一下，不要马上再开始追另外一出戏。
8: 那你停下这个停多久？然后中间你等什么做什么？
9: 我还可以控制的，就是可以停，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不一定，就不一定要每次追剧来。
8: 那你不就看不完了吗？那个剧？
9: 就是看，就是冲完那个系列之后就，
8: 你是玩那种冲刺赛的哈？
9: 对，
8: 一次过把全套看完。
9: 对，然后开始之前再做一点功课，看是几集的这个。连续剧
8: 啊，
9: 二十来集还 OK，如果开始百多集的话，那连开始的那个冲动都不要。
8: 不过如果很有吸引力了，有你最爱的男一男二，
9: 我真的就会每次都是欲罢不能。
8: 是，
9: 特别开始了之后，所以我就要告诉自己，连开始都不要。
8: OK，连这第一步都不要啊！虽然我们经常说不要老是有目标、有那个想法，但是不踏出这一步，在你的这个情况之下，连这第一步就别踏出去了。
9: 因为有时候追剧真的挺浪费时间的，就追完之后那个罪恶感又回来了。哎呀，我这大概那个6个小时都在干嘛？
8: 人真是矛盾啊！辛迪就说了吗？家里。买了很多没有用的东西，又或者是用几次就不用了，这就是克制嘛。那平平怎么说呢？身外物一旦人走了，无论贵重便宜都无法带走，食物再好吃啊，就是那么一个肠胃嘛，没有必要让它超出负荷，虐待自己，适可而止就好，医药费很贵。
9: 哎呦，
8: 想到这点就可能可以让你看人就是这样子的嘞，想到那个钱啊
9: 就会痛，
8: 你一痛的话呢，心痛，先是心痛，然后或许你就真的会
9: 克制。对，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丽云说这首歌伤感，感触很多，
1: 是一首好歌。
0: 他也说感谢他星期六晚上唱了这首歌，吕方的朋友别哭，
1: 就是
0: 那些年的歌，
1: 对，演唱会
0: 是是
1: 已经结束了哈，希望所有的歌曲都可以带给大家好棒的回忆。
0: 肯定肯定的。嗯 ，Johnny 说喝水时间到了，他毛遂自荐和我一起报新闻，真的吗
1: ？Johnny，
0: 下次早点说嘛，我就把这个新闻稿 WhatsApp 你，你帮我念。好了，我们今天
1: 是 Mandy 这里呢，说他时常呢到日本逛街、
0: 啊，然后
1: 会让他欲罢不能，
0: 真是
1: 每次买到行李都会超重，
0: 因为他们的包装太美了，怪他们，
1: 怪包装，
0: 怪包装，怪日本人，
1: 怪厂家
0: 哦，这么精美的，虽然哎，其实价钱不便宜，但是老实说，他们的那些小甜点哈、小食品很好吃，
1: 就是钱花下去的那个瞬间就买到开心，
0: 是
1: 我买的不是食物。我买的是一种开心，
0: 而分享，因为很多时候是手信嘛，买回来送礼、或者是和朋友啊亲戚一起分享，他们也是很开心的，
1: 就像吃自助餐一样、吃的不是食物本身，是跟朋友的那个聚会的那个感觉，跟那个友情。
0: 但是我想一举多得，聚会友情，同时呢我要吃回我的这笔钱。
1: 要吃够本，钱还是
0: 我不要吃亏，我要吃饭。
1: 钱还是很重要的一个 determining point。
0: 是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雨天路滑，多个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稍微注意一下。先来看大巴窑这里，一巷，大巴窑一巷，那是往六巷方向过了 Lorong 4， 这里有交通事故，避开第二条车道。 CT1 往 AY1 过了红帽桥一道，第一条车道请避开。 SL1 往 CT1 在 Lantern Avenue 的入口也有交通事故，小心。
1: 天气方面，下雨了，下雨了。今天下午时分，多个地区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下午好，我是德明。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和企业发展局联合推出企业融资咨询中心，今天正式启动，旨在帮助企业建立稳健财务管理基础，提升融资决策，并且协助对接的融资伙伴，以支持企业可持续增长、业务转型及长期竞争力提升。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刘彦玲在启动仪式上说，成本压力、市场波动和地缘政治发展为企业规划增添新的风险和复杂性，政府正从国际化、创新及业务扩展等多方面来提供支持。新加坡工商总会联合总会2026年企业融资调查显示，信贷环境虽然有所改善，但是企业仍面临压力。昨天的城市城市文化论坛就文化的形态与重构、城市规划与发展、多元文化与信仰等议题展开分享与讨论。建筑师姚仁喜在对谈的环节中指出，公众对于凌乱的接受度会有差异，年纪大的人可能会相对喜欢整洁与安定，而年轻人可能会认为乱一点的地方会更多机会。上海作家沈佳璐聚焦上海城市焕新面临的机遇和困境，他说，城市发展与重构在这当中，禁止路边摊、规定菜市场迁入室内等严格的市容管理，使城市更加的规整，但是诸多的限制措施也削弱了城市原生态的烟火气，高档楼盘的涌入抬高了民众的生活成本。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前馆长陈维仁说，与亚洲其他地区较为激进的去殖民化进程不同，新加坡保留了不少英殖民时期的街道名称，还有来佛士雕像等地标，以维持港口城市国际开放形象和贸易联系。联合早报早前报道，一名68岁男子今天清晨大约5点在施家站疑似坠轨，导致五级班让轻轨系统介于信家站和五级班让站之间的双向列车服务从早上6点早高峰时段中断，一直到上午大约10点才恢复。联合早报摄影记者早上抵达现场时，目睹了警员和售板店人员将装在尸袋中的死者尸体抬出，发现现场至少有5辆警车和1辆救护车在场处理事故。这名68岁男子被发现时已经失去了意识，并当场被新加坡民防部队医护人员宣告死亡。初步调查，根据调查结果，警方排除他杀的可能性。SMRT 地铁总裁蓝小开说，公司将继续协助警方调查，并且会在这艰难时期向死者家人伸出援手。海外消息，据香港政府的新闻公报，因应世界卫生组织昨天将刚果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港府同一天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因应变计划之下的一个戒备应变级别。根据世卫的通报，这次伊波拉病毒爆发证实由伊波拉病毒属中的本迪布交型病株引起的。截至上星期六，刚果伊图里省内最少3个地区通报了8宗确诊伊波拉病个案，另外有240多宗疑似病例和80疑似死亡病例。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已主动地向世卫、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刚果和乌干达卫生当局索取进一步的资讯。港府已经启动了应变计划下3级应变级别中最低的戒备应急的这个应变级别。防护中心称，虽然刚果和乌干达与香港没有直航班机，中心也已经向业界了解，从相关地区赴港的旅客一般可以选择埃塞俄比亚首都斯亚巴贝巴作为中转站。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上班的时候总是觉得很疲惫吗？营养师呢精选了几种可以帮助你补充元气的好食物。第一，水。虽然呢水不能够直接为身体提供能量，但是它是促进并呢维持身体能量代谢过程必须的。如果你有喝饮料的习惯，建议可以将含糖的饮料换成白开水，身体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超正向的回馈。第二，营养补充品。能够从天然食物中呢获得营养能量当然是最好的，但如果没有办法这么做的话，就可以考虑服用营养补充品，但要记得保健食品的服用时间和剂量都要正确，才能够发挥最好的效果。第三，香蕉。研究发现，香蕉能为运动选手提供的能量和运动饮料呢是一样的，而且香蕉富含钾、纤维等等，所以天然的食材能够为身体带来更多的营养，充电效果就会更持久。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德明、
5: 佩芬、
4: 国贤，
5: 名人说安话。
4: 那德明，你是属于哪一派的呢？有了还想要更多的这一派，还是觉得就是OK？适可而止的那一派，能够做到适可而止的。
6: 有些事情我们都说啊，都会是自己的死穴，每个人的死穴不一样嘛，对吧？所以对我来说，多数还是可以控制的。但是如果说像吃
4: 比赛的心理呢？
6: 比赛不会的，
4: 不会的。
6: 我
4: 这是拿了这个铜牌还是银牌？
6: 不会，
4: 完全不会。
6: 因为要有自知之明，首先自己年纪大了，再来一山还有一山高。如果真要比的话，我只可以跟自己比。
4: 干嘛一直讲你自己？年纪大了，
6: 真的，你说跑步吗？
4: 你已经比很多同龄的朋友都很强很多了，至少你的双腿蛮会跑的。
6: 所以我要比的话，我就比下而已。我通常是比下，我不比上的，这样子比较会有成就感的。
4: 所以很好，你就有了这个克制的，
6: 对啊，
4: 那个心理。
6: 我不会把拿自己跟那些四十多岁、三十多岁甚至二十多岁跟他们比时间，
4: okay.
6: 那不是自找烦恼吗？对吗？
4: 所以你觉得你的运动方面，你也觉得很满足了，运动的成就方面。
6: 我现在已经退到说啊，已经来到了是只要每个星期有那几次跑步，然后更多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你用的那个字叫什么，社交啊，社交跑了之后，运动了之后，大家去吃饭，社交，
4: 这个对你来说更重要。
6: 我会就是比重比较平衡一点，当然运动就保健那是一回事了。
4: 又有运动，又有朋友，又有志同道合的一般的这个好友们，
6: 对对，
4: 啊，很好很好，而且还你愿意腾出这样的一个时间，而且坚持去做它，
6: 是，然后把其他的时间留做其他的事情，工作也好，陪家人也好啊，这也是啊，就是不要什么东西都做尽了。
4: 所以也不一定是所有的人都要的更多，因为我们最近这几年看下来哈，也是有一群朋友们就是执行一种简极主义的，简单又做得很好，就做得很极限的那一种，也是有看过一些新闻呢、啊。他们的家里呢没有什么家具的，然后衣服也就那几套，真的就是做得非常的简单，他觉得 OK 够穿就好，够用就好，而且断舍离的人做得好的也是近年来也是越来越多，
6: 大家都在互相影响，又或者是就在宣导这样的一种思想啦，或者还不是以主义，不过就是你所说的极简，
4: 对
6: 吧？
4: 不一定是东西越多越好，啊，有时候简单一点，或者是少用一点，少赚一点，少花一点，用那个另外一种方式来换取心灵上的一些解脱，或者是心灵上的一些安慰。
6: 没错，
4: 大家的这个方式都不太一样。
6: 所以这里是我们已经不再说是克制了，克制表示说你还有那个欲望和冲动，但是你要把自己拉回来，对吧？
4: Okay.
6: 但是如果我们有像你刚才所说的这些够了就好的话，
4: 心态
6: 哦，基本上你就不会有那个心理的拔河，要去对抗这个我想要，但是不要太多。不会，纯粹就是当然也有可能另外一些是因为可能已经走过了嘛，曾经有过，曾经吃过，曾经做过，所以现在回过头来说可以了，够了，然后偶尔要回味一下的话，我来吃一点，我来做一点。
4: 体验过了，拥有过了，那个美好的瞬间就把它放在头脑里面，化为永恒的一种回忆。
6: 但是也不要完全让自己说哦，我就完全不碰了，不需要，因为怎么说，人生还是很多彩的嘛。那现在你做一些以前做过的事情，或许有不一样的体验，更多就是可能你陪着别人一起做，那个一起做的感觉或许是更重要的。
4: 所以跟什么人做
6: 啊，
4: 跟什么年纪在做同样的事，都是会是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掰方的就值得了。哎，很多东西点到为止，尝过了，体验过了，吃过了，就 OK 了。
1: 真的要适可而止哦，特别是关乎到健康方面。德明、
2: 佩芬、
1: 国贤，
2: 名人说安话。
0: 虽然我们也说了一些可能可以自我克制的方法啦，
1: 嗯，
0: 你的痛点啦，哦，日后我要去看医生，哦，要去花更多钱哦。
1: 医生叫你要加那个药的量的时候，哦、你就会忌口了哈、哦。到那个时候会不会有点太晚了啊，各位？所以真的要自己 control 一下，大家要控制一下。
0: 刚才你在脸书不是分享吗？有些朋友就是，特别是有糖尿病的朋友，
1: 对，我常常在，我常常跟他们吃饭的时候，我就说，哎，这个饮料太甜，你的血糖 OK 吗？他讲 OK 的，因为等一下我回家吃药就没有问题了。
0: 特别是慢性病疾病，它就是那种不温不火，但是它就是慢慢慢慢的来煎熬着你、这些可能还更需要我们来控制、来克制的。
1: 但我也能够。想象也能够，就是感觉到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因为有时候真的美食当前，欲不能、想说吃一小口应该没事吧。
0: 对，不过就是这样子咯，这种慢性病不一定是糖尿病，其他的慢性病啊，就是我们这个经年累月每次都是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累积到今天，
1: 你觉得没事没事，但是不知不觉中每天就慢慢的累积。
0: 不过你要想也可以尝试理解了，就是他们就是一辈子这样子一点点一点点，然后就是一直在控制一直在控制，所以有时候碰到他们的最爱，真的就会收服自己，好了，我先吃吧，我回去再吃药，这样子一种心态。
1: 而且因为也是他们有这个习惯嘛，就是长期累积了这样的一种习惯、才会可能不是因为遗传的话，就是可能因为饮食方面的这个长期的习惯导致生病、所以你要他一下子改变他自己的话，可能也是会有点难度。
0: 所以也不要一下子来克制自己，来我们讲踩 break 对吧？不要，就慢慢慢慢的，那个量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1: 对，
0: 有些朋友我碰过的，在我身边的，他们告诉自己不要就是不要。他们就很克制的，然后很自律的，然后就这样子斩断了，然后重新开始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好，又或者是饮食习惯，
1: 好像戒烟啊，说不抽就不抽了，戒酒啊，不沾就不沾，
0: 对，
1: 金盆洗手啊，说不赌就不赌。
0: 所以我很敬佩这些人，所以我经常很会问你到底做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让自己这样子一夜之间好像一个按一个钮这样子就转过来了。
1: 就因为身体是自己的嘛，你要自动自发的去照顾它。希望大家都可以往这个目标前进了。
0: 是是是，再不然的话就每天一小步，一点点一点点的嘛。所以以前的人我们烦恼的是什么呢？东西不够。现在是太多了，
1: 东西太多，诱惑太多，刺激太多，欲望太多。
0: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可以像一些朋友所说的话，这位 Chin 他说 Simple life is the most beautiful life、越简单其实为着何尝不是最漂亮最美好的，对不对？
1: 简单又让自己能够满足、又让自己能够快乐、但是该消费的时候就应该去消费吧，不然经济动不了啊，各位。
0: 对，你买的一些东西啊，一些吃的不一定是自己用嘛、送给别人
1: 共享，
0: 对、让你当你想到对方收了这里之后、心情好，让他愉悦起来的话，这也是你的快乐。那再不然的话，我们就说嘛，真正厉害的人未必什么都需要拥有的。
1: 有时候啊，一句够了，一句 OK enough is enough， 也是一种的能力。我们一起往这个目标 OK 一起前进，
0: 也是一种成熟。
1: 真的，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杜德伟的放一颗心。杜德伟快要来到新加坡了，那是7月18号的演唱会，杜德伟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要开始售票了，这个星期五5月22号中午12点。
1: 释放野性，要独立风骚，重温浪漫，情人爱却更多。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起来一起来！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即将公开发售。5月22号中午12点，上网 cc.com.sg 购票。快起来，一起来！
0: 听了6个星期的我们的主题歌，上星期圆满结束，今天开始，稍后在1点40分，我们的游戏继续。今天给他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
2: 谁是游戏王，谁是新闻王。

0: 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一场雨过后，阳光出来了吗？我们大白瑶这里
1: 有看见阳光，
0: 但是我看这个网站的地图啊，好像全岛还在下雨。诶，西部还有南部好像已经转为多云了，不过反而是北部东西北部啊，那边的雨势还蛮强的，
1: 所以大家要注意咯。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103.3 好时光，好歌，好 FM。配分
1: 得名，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在过了这么多个星期之后呢，我们要回到这个单元，可是是有很多朋友们敲碗要我们继续的一个单元。
2: Kiki Coco Kiki Coco， 听到了，
1: 回来，
2: 敲碗声听到了，所以我们就决定重回这个游戏延续，但是。

0: 那做了一点点的调整。
1: 对，现在呢，我们要在听众朋友们当中呢，找出谁是新闻王。
0: 新闻王，也就是说你对新闻的敏感度啊。
1: 对。
0: 之前叫你们猜对是非，对不对？
1: 对，
0: 现在还是，但是呢，现在不是二选一，还是二选一，
1: 还是二选一。但是呢，大家呢要借我们你们的耳朵，
0: 嗯呀，
1: 然后呢来看一看，今天来听一听给的两个新闻标题，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0: 嗯，只要告诉我们哪一则是对的就是了。
1: 对，然后看一下在我们听众当中谁是新闻王的当当。
0: 哎，之前要你们输入两个名字哈。谁对谁错，对不对？现在不需要了，只要选出对的就行。
1: 对，看谁说的是真，谁说的是假。
0: 这样子你们的 WhatsApp 可以发进来的更快。
1: 看是 PF 是真还是 DM、DM 是得名， PF 就是配分。
0: 好了，还是两则新闻，配分先来吧。
1: 好嘞，我先来了哈。在某个地区有所谓的密室逃脱店，当中呢有一位游戏参与者因为工作人员扮鬼啊，扮得太逼真了，导致呢参与者被吓到心脏病爆发。
0: 哇哦，玩出火来了。
1: 你觉得真还是假？
0: 嗯，
1: 密室逃脱店的游戏参与者因为工作人员扮鬼扮得太过逼真了，导致这位参与者呢心脏病爆发。
0: 好，第二则新闻呢，就是这个医药科学人员他们就研究了哈，对人类做研究，对男性做了研究，就发现男性的睾丸，他们把它描述为什么呢？至少27种传染病的安全港。
1: 安全港，
0: 也就是说，可能这个病患，男性病患，他曾经患过一种病，啊，患病了之后复原了。但是多年之后啊，这些科学人员在这些这个患病的男性的睾丸里面还找到这个病毒，它还潜伏在那里，也就是所说的安全港。
1: 哦，
0: 但是还没有，那它是不具这，而且这个病毒还具备有传染的潜力。
1: 哦，
0: 也就是说它可能还会传给另外一个人。
1: 哦，但是躲在了这个器官当中。
0: 嗯。
1: 然后躲的也蛮好的，
0: 对。你看，连他都笑出来了，不可思议哈！哎呀，两则新闻都好像不可思议哦。
1: 好像我的比较有可信度吧？
0: 对，因为我们曾经说玩火嘛，开玩笑，结果玩出
1: 鬼太逼真，真的会让人家心脏病爆发。
0: 嗯哼，到底谁是真的呢？只要你觉得是配分的新闻真，你就打 PF； 你觉得得名的新闻真，你就打 DM。
1: 两则新闻当中只有一则是真的哦。

0: 于台烟，我情愿。你们情愿选谁是说真话呢？
1: 我们的票数不相上下哦。
0: 然后我发现有个趋势。
1: 什么呢？
0: 似乎男性比较多，男性听众选择相信我
1: 哦，
0: 因为是不是因为你们觉得这则新闻对你们有利，所以你们会选择相信我，觉得我说的是真话。佩芬、
1: 德明，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现在要来公布了新闻的真和假。
0: 嗯，今天还啊，我们先说新闻内容是吗？
1: 嗯 ，OK，
0: 还是要先宣布今天谁是新闻王。
1: 先说新闻内容。
0: 新闻内容来啊，刚才啊佩芬的那则新闻标题是。
1: 新闻标题呢是在某个地区哈、有这个密室
0: 逃脱
1: 店、然后呢女子呢因为参与了游戏被那个扮鬼的工作人员吓到心脏病。我这则新闻其实是不对的、
0: 那还好，让人松了一口气哈、
1: 但是是一个不幸的一个呢新闻
0: 哦，真的
1: 是有人呢赔上了一个性命的，
0: 真是。
1: 那不是玩家，而是呢员工本身。意思就是说呢，这位吴姓啊，姓吴的这位女性员工呢，她的任务呢就是去扮演女鬼，然后要在现场的扮演那个
0: 上吊，
1: 对。上吊的一个女鬼，然后就因为这样呢发生了这一起呢不幸的意外、这名女子呢赔上了自己的性命，因为就是这个意外的发生，真的非常的不值得。
0: 我们这里说的就是这个工作场所的安全性，对吗？
1: 对。然后当然他的家人呢就是希望呢这个负责人能够出来说些什么、他不希望呢下一位年轻的员工本来只是去打一份临时工而已，结果呢却回不了家。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伤心难过的一个新闻。
0: 是。
1: 然后有时候家里的可能年轻的一些年轻人呢、去打这个临时工的话，真的要好好的关心一下他们到底工作的一些内容是什么、工作的环境是怎么样的，有没有给他们所谓的一些保障
0: 是
1: 真的。
0: 像我们这里啊就非常强调的是这个工作场所的安全、因为工伤意外经常发生，特别是一些工作他们是高风险的，建筑是其中一个、对吧？所以在建筑方面也必须有的遵照的这个安全条例、严格遵守，包括了这些员工。
1: 对，而且常常我们都会有什么万圣节啊、扮鬼啊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活动、本来应该是一些开心的去 party 的一个心情，但是希望这则新闻呢也能够做一个借鉴啊。所以呢，如果你今天把你的 WhatsApp 放成 PF 的话，不好意思哦，猜错了。
0: 今天这个正确新闻的是我的命告诉大家的哈。刚才说到的就是科研人员就发现了男性睾丸被描述为至少27种传染病的安全港，这句话不是我所写的、是这则新闻里面提到的，真的是至少27种病毒
1: 标题、可以 store 在里面。
0: 对，可能他们认为你们问为什么是睾丸这个身体的这个器官啊？研究人也有解释，科学家因为这精子是人类繁殖所需要的嘛、所以人体的免疫系统通常就不会去攻击这个睾丸的组织、所以就使到某一些病毒可以在那里安全的躲避着、免受到这个我们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的这个自动清除、所以才可以长期的潜伏在这个男性的身体里面。也表示说如果因为刚才提到呢它还具有传染性这些病毒、所以如果真的是传播出去的话是通过性传播。他这篇报道特别提到的就是最近闹的满城风雨的那个汉坦病毒。
1: 有。
0: 对，他们就是因为在这个之前得了汉坦病毒已经复原了的两对男性的身上发现了，诶，他们的血液没有，唾液也没有，各身体部位都没有这个病毒，唯独在他们的睾丸那里还找到、而且是年过将近6年，5年又11个月还找到这个病毒。
1: 哇，我相信这则新闻出来的话呢、对我们医疗团队来说、应该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一种发现哈、以后还有另外一种去寻根究底吗？这样子的一种说法，
0: 也是
1: 对另外一种方法嘛、
0: 其实这里也提醒了我们了、当然从这里衍生出来说的就是在个人行为方面要负责任。不然的话就很容易
1: 把病毒这样一个
0: 传播出去。
1: 传出去。
0: 好了。各位
1: 要控制，要克制。
0: 男性听众朋友们，你选了我的话呢，恭喜你们哈，你们都是新闻王，新闻王。你们应该说你们是游戏王，但是今天的新闻王是
1: 秀珍。
0: 哎，不是男听众，反而是位女听众。
1: 是女听众。
0: 怎么选出新闻王呢？因为她答对了，而且又是最快答对答案的。
1: 耶，给秀珍一颗星。了解生活周边事，听
2: 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未来大多数本地的散户投资者在购买复杂金融产品之前，将可以自行选择是否要接受财务咨询。不过，需要额外保护的投资者仍然需要经过比较严格的保障措施。
3: 投资者千万不要有一个错觉，就是以为呢当局的监管工作做得更到位了，所以呢开放给投资者的金融投资产品是更加安全的，是稳赚不亏了，这是完全错误的假设。
2: 未来更重要的挑战或许是如何真正提升全民的金融素养和风险意识。
3: 我们向来还有一个风险，就是一些投资者会被生成式人工智能所误导。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刘德华，
1: 天意。说到天意，有时候很重要，但是心意有时候更重要呢。
0: 佩芬，
1: 德明，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0: 什么心意啊？
1: 给爸爸妈妈的一份惊喜，跟一份用心的心意。
0: 嗯，我们刚刚过了母亲节嘛，下个月要迎来的就是父亲节。
1: 对。然后现在呢，流行庆祝双亲节，所以双亲节能不能够给爸妈一些温馨的惊喜呢？
0: 当然有啊，联合早报和新民日报就特别为了这双亲节准备了一份礼物。
1: 太好了，只要呢订阅早报或新民的印刷版，或者是印刷加数码的配套，直接啊就送你一台呢价值78元的 Philips 空气炸锅。
0: 我们有些朋友啊，像我身边的朋友就有时会有点埋怨啊，那父母亲老是坐在家里不动，要看电视，不然就睡觉，又不要出门，又不要跟人家
1: 刷手机。
0: 刷手机。那但是呢，我有时啊，让父母亲呢继续和社会啊、社会新闻保持联系很重要，对吗？
1: 对对对，而且呢是一些呢官方的新闻或者是正确的新闻啊、这个真实的新闻，这个很重要哦。
0: 所以我们有这个印刷版，又或者是印刷加数码版的配套早报，又或者是新民要送给大家的。
1: 一边呢翻阅这个报纸啊，看新闻，然后呢一边呢可以用赠送的空气炸锅弄个健康少油的早餐，这样子的一个画面是不是很温馨？
0: 身体又健康，精神又饱满。
1: 对，你看，对我们最重要的精神跟身体都被孩子照顾到了。
0: 而且你看啊，如果你上我们早报啊，又或者是新民的这个网站哈、的这个网络新闻，他们各式各样的，包括了一些乐龄的新闻，
1: 对，
0: 像壮龄沟这个栏目就很多相关的了。包括了饮食，包括了健康，包括了生活，
1: 所以资讯很多，相信呢都可以给呢爸爸妈妈呢，给他们的这个精神的粮食。
0: 我们说看得见的健康，还有读得到的深情，
1: 所以千万别等了，我们的赠品呢是送完为止，赶快上网 zb.sg/promo 订阅
0: zb.sg/promo。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五级正马路这里早些时候有交通事故，注意啊，那是往市区方向过了 Newton Road 牛顿路之后的五级正马路第二条车道，请避开。
1: 天气方面，今天下午多个地区将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2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和企业发展局联合推出企业融资咨询中心，今天正式启动，旨在帮助企业建立稳健财务管理基础，提升融资决策，并且协助对接融资伙伴，以支持企业可持续增长、业务转型及长期竞争力提升。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刘彦玲在启动仪式上说，成本压力、市场波动及地缘政治发展为企业规划增添新的风险与复杂性，政府正从国际化、创新及业务扩展等多方面提供支持。企业可以通过中心获得工具与培训支持，包括更新版财务管理工具包。今年，中心将与新加坡特许会计师协会合作推出课程，内容涵盖有效现金流管理以及人工智能财务预测。中心也正和工商联合总会做开发更多的课程。联合早报早前报道，一名68岁男子今天清晨大约5点在石家站疑似坠轨，导致五级班让轻轨系统介于信家站和五级班让站之间的双向列车服务从早上6点早上的高峰时段中断，一直到上午大约10点才恢复。早报摄影记者上午抵达现场时，目睹了警员和售板店人员将撞在尸袋中的死者尸体抬出，发现现场至少有5辆警车和一辆救护车在场处理事故。这名68岁的男子被发现时已经失去意识，并当场被新加坡民防部队医护人员宣告死亡。根据初步调查，警方排除他杀的可能性。新加坡警察部队昨天发文告说，16号傍晚大约6点15分，警方接获求助通报，指38旺湾第 363C 座组屋的一个住家单位内有一名疑似醉酒的男子在闹事。警员抵达现场之后，发现这名男子已打破住家内的几扇窗板并受伤。雾兰警署的警员上前查看的时候，男子变得有攻击性，并涉嫌向警员爆粗口，他随即被逮捕并且送往医院。在前往医院的路上，男子涉嫌脚踢一名警员。男子在今天被控上法庭，根据刑事法典第332节条文，他因为涉嫌蓄意伤害公务员，以阻碍对方执行任务而面控，一旦罪成，可被判最长7年监禁、罚款或鞭刑。咨询顾问公司贝恩公司与渣打银行在今天联合发布的年度东南亚绿色经济报告指出，东南亚绿色经济的资本支出预期和实际实现存在的巨大差距，区域面临的是转化问题而不是资金短缺。在电力和电动车价值链中，35%已经宣布的绿色资本支出最终没有推进到落地阶段，而在成熟市场通常只有10%到20%。在2030年以前，约5400亿美元的已经宣布投资当中，仅有大约3150亿美元处于可切实落地的轨道。贝恩全球可持续创新中心总监哈德卡斯尔在简报会上指出，资本部署不再仅仅考虑气候转型目标，能源安全、经济增长和能源供应成为同等重要的考量因素。他也指出，电网成熟度是资本部署的关键。当前区域绿色经济发展的重点事项就在于建立允许直接签订购电协议的政策框架以及明确的审批机制。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是否有痛风的问题？痛风呢是一种关节炎，是因为血液尿酸含量过高而形成尿酸结晶体，在关节积聚所致，不是受天气影响或吹风所致。那急性痛风常在脚趾、足踝、膝盖等这些关节位置发生，受影响的关节会红肿，产生剧痛或者灼热感。痛风发作的时候要尽快开始治疗，包括了让患处休息， 冰敷、止痛和服药。家中呢最好常备相关口服药物，就不会错失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要注意的是，一般止痛药的主要成分并非能有效的处理急性痛风发作的药物。如果无法使用口服药物的病人，可以选择求医接受呢类固醇肌肉或者关节注射。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安，早安，
1: 大家 good morning， 好贝贝，你从北京回来啦？
0: 哎呀，真好玩，真好玩啦！我啊，去爬了那个万里长城啊！呀，我跟你说啊，我可是第一名呢，我爬最长的，爬最远的，爬最高的。
2: 哦，那你有没有看到金字塔呢？
1: 啊，小玉啊，金字塔在埃及嘞？
2: 哦，是吗？啊，那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东方明珠塔？
1: 那个东方明珠塔是在上海。来啦！
0: 哎呀，那个小朋友，我还看到灵骨塔哎、欸。
2: 灵骨塔到处都有，这个我懂。
1: 可是好贝贝，你这次去北京哈、哦，你有没有碰到那个特朗普，还有那个习近平，他们也是在那边 meeting 嘞？然后那个天坛哈、哦、附近哈、哦，哇，很多的警卫嘞，你有没有看到很大阵仗？
0: 你没有听新闻啊？那个天坛要休假两天了、啊，这你都进不去啊！我跟你说啊，你来，我拿了照片要给你们俩看，你看，哇，在这个地方拍照啊，穿那个古装啊，这个地方叫做紫禁城。
2: 好贝贝，我看哦，他们把你打扮成太监，对不对？
0: 哎切呀，建国，你看，这是什么服装？你看
1: 哦啊，他们把你扮成哎呦宫女啊？
0: 不是啊，天哪，你们两个啊，哎呀，看不清楚啊，我这个是大臣
1: ，
0: 就是皇上旁边的那些官员啊，你也看看。
1: 哦，这样子仔细看看哈、哦，真的是有点像以前那个周星驰的九品芝麻官呢。
0: 哎呀，对，哎呀，我不是九品啊，我没品啊。这个紫禁城啊，非常非常的大哇！我跟你说啊，走的啊，五天六天七天都走不完啊。还有看到人家在那边拍戏啊，哇，可热闹了。但是啊，我想来想去，那个紫禁城为什么会叫紫禁城呢？全部的红砖又没有紫色的，为什么叫紫禁城啊？
2: 好贝贝，我可以回答你的这个问题哦。
0: 你不用回答，我知道你要说金字塔，
1: 还是你要说东方明珠塔？
2: 你们两个太小看我了，我真的知道紫禁城为什么有个紫色的紫，其实跟颜色没有关系，是它的位置有关。古代的天文学家将星空分为三元二十八宿，而三元当中呢，有这个紫微垣，又叫紫微宫，就是皇帝的居所。从这个紫微垣当中取了一个紫字，就对应人间的皇宫啦。所以紫禁城其实跟紫色没有关系哦，是跟天文学有关系。
1: 嘿，小玉儿难得讲得头头是道，可是跟仙姑的认知又是不一样的哦。
0: 仙姑，你也认知是啥？
1: 我以前哦，上课的时候我记得老师有讲过的，紫禁城为什么叫紫禁城呢？哎呦，这个呢要追溯到明朝，在冬天哦，这个天空啊常常呢会出现紫色的光晕，这样子的一种夜空现象，当时的人呢就认为啊，这是紫气照城，象征着天命归于皇上，所以后来哦，这个紫禁城呢就被叫做紫城。
0: 哇，你们两个啊讲的都蛮有道理的，但是啊，我还是来寻求88550963听众的意见，到底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3: 献谷，听说您这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1: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1: 我星期六呢，就给自己安排了一次头疗护理。做头疗的那个师傅很好笑了，因为在做头疗之前，他要先看一下你的那个头皮有没有什么问题，
0: 哦、是，
1: 他就拨开我的头发，然后他第一句，哎呦！你头发很白嘞，里面
0: 哇！
1: 然后师傅说不用担心，我给你擦那个何首乌哈，没事没事。结果他一擦，我星期六做的头疗，我今天星期一我的头还是满满何首乌的味道，
0: 真的
1: 真的。OK， 还好我是喜欢药材味的。
4: 是，你要跟他说可以换别种的吗？因为我每天早上都喝咖啡乌哎，
1: 换咖啡乌、
4: 啊，味道闻起来我会比较舒服一点点哦。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这里要请你注意 CTE 往 AYE 在 Bridle Road 的出口处， PIE 往樟宜在卡朗维以及 Thompson Road 之间，那里呢交通都是拥堵的。另外看到的是 Ubi Avenue 3往 Yunos Lane 过了 Ubi Road 4的第二条车道，那里有障碍物。最后要提醒你 PIE 往樟宜过了 BKE 那里有汽车抛锚的情况，请注意。
0: 九六三天气预报。
1: 天气方面呢，气象署说下午的时候新加坡多个地区都可能会下雷阵雨，今天气温介于25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3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三家网络零售商利用虚假浏览人数、伪造到数计时器以及不实折扣宣传，营造商品热销或即将售罄的假象，诱导消费者仓促下单。据新加坡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今天发出的文告，这三家网店是经营 Boardinggate 等商店的零售集团 Seager Inc、 床垫零售商 Origin Sleep 以及跨境购物平台 Light in the Box。 他们利用电子商务中的暗黑模式对消费者不当施压，以促成交易，左右消费者的购买决定。经消委指出，调查期间，其中一家零售商辩称所用网站的设计模板购自海外供应商。经消委强调，企业无论是购买第三方的模板还是自行设计网站，都不能以此推销以及推卸对消费者应负的责任。目前这三家公司已经停止使用这些误导手法，并承诺不再进行不公平的交易行为。研究发现，如果慈善事业在亚洲被用作风险资本，创新风险便能获得资助，慈善事业也能在亚洲整个地区发挥影响力。亚洲公益联盟与亚洲公益事业研究中心今天发布的一份报告披露，政府无法或不愿支持，市场还无法定价，创新者无法独立承担未经验证解决方案的风险，能由慈善资金承担。研究结果发现，亚洲的资助者愿意长期投入以达到规模化，这主要受到个人信念的驱动。资助者会探索适用于不同增长阶段的一系列工具，也会根据现任和逐步发展的成果配置不同形式的资本。除了资金，资助者也利用个人人脉网络、信誉和接触政府利益相关者的机会，协助创新者降低实施风险，为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奠定基础。研究也披露，资助者所支持的事业会与公共部门优先事项保持一致，因为政府采纳的是规模化的关键。一名少年把小七岁的亲妹妹当泄欲工具，性侵和强奸她长达七年，每当妹妹反抗，他就掌掴拳打，用暴力手段逼迫她就范。他19岁时就有一次告诉妹妹他长大了，不会再和她发生性行为，当年12岁的妹妹这才不再遭受暴行。这名少年如今26岁，他近日在高庭承认两项严重性侵和一项强奸罪，被判坐牢18年和打鞭24下。除了被告承认的三项控状，他也另外面对八项包括非礼、性侵和指示孩童做出猥亵行为等控状。为了保护受害人，法庭谕令媒体不准报道任何可能泄露受害者身份的信息，包括被告的名字。受害人因为感到害怕和难堪，一直不敢向其他人说出自己的遭遇。2022年3月，受害人终于鼓起勇气把实情告诉学校的辅导员，警方接到报案后才将被告逮捕。最后关心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涅夫提出，俄中两国应该继续相互转让技术，因为这能为两国在现代世界中的发展创造机遇。俄中博览会从星期天至星期四在中国哈尔滨举行，中俄合作迎来高光时刻。这几天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火热举行，俄罗斯16个地方主体组团参观，两国元首也亲自发来贺信，普京称赞这是双方最大的展会，习主席则点题要深化全方位的务实合作。中俄两国元首也分别向博览会致贺词。普京在贺信中说，俄中博览会已经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中国副总理张国清与特鲁特涅夫共同出席博览会的开幕式，分别宣读习近平和普京贺信并致辞，并在上个星期六共同主持召开会议。普京也将在本周访问中国与习近平会面，并沟通中美的互动情况。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脚部发痒脱皮不一定只是天气或者是脚汗的问题，很可能是由真菌感染引起的足癣，俗称香港脚。这种情况在新加坡算是相当的常见，主要是因为气候炎热潮湿，再加上长时间我们穿着不透气的鞋子，让双脚处于闷热的环境当中，就容易滋生真菌。如果不及时的处理呢，不仅难以自愈，还可能反复发作，甚至是引发感染，所以真的不能够忽视。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2: 自从今年二月底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国际油价飙升，全球能源供应链陷入动荡。在高油价压力下，美国放宽了对伊朗石油的部分制裁，并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豁免。有观点认为，这个局势有力推动了人民币成为中东石油的交易货币，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契机。伊朗战争是否正在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国政府是在有意识地推动这个议程，还是这仅仅是自媒体博主为吸引流量而炒作的话题？
3: 阿联酋还警告说，如果他们的美元不够，他们就会用人民币或者其他国家的货币来进行石油的交易。
1: 东谈西论，
4: 阿联酋啊，带头要反出来了。其实他在反出来之前呢，他去中国访问了一下，其实这就是表明他接下来准备退出以后要大量增产石油，并且这个石油更多的可能是要卖给中国的。
2: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潜商学院副教授傅方健为你深度解析
1: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欣颖。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老年学研究以及教育中心的研究员阮航清博士，来和我们谈一谈超老龄化社会这一件事情。其实新加坡呢，我们预计是到了2026年会迈入这个超老龄化的阶段嘛。那想要问一下阮博士哦，我们说预计2026年会迈入，现在已经在2026年了，我们已经正式属于这个所谓的超老龄化社会了吗？
1: 对的，其实我们现在新加坡已经步入到超老龄化阶段，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有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已经超过 21%， 也就是差不多每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老年人。
0: 新加坡我们只用了19年哦，就从2017年的这个老龄化中的社会达到了所谓的老龄化社会，然后比法国的115年，甚至是瑞典的85年和美国的69年都来得更快。而今年呢，我们更是迈入了这个所谓的超老龄化社会。我们的社会结构到底有哪一些因素促成了这样子的一个

0: 非常快迈入这个超老龄化社会的一个情况呢？
1: 老龄化一般它有两个机制，一个我们叫它底部的老龄化，一个我们叫它顶部的老龄化。那所谓底部的老龄化呢，是说人口的出生率持续变低，年轻人变少，所以使得整个老龄人口的占比呢被动的提高。应该说这个是新加坡迈入超老龄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说长期的低生育率。因为我们新加坡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这样一个国家，现在年轻人呢，我们受教育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进入职场更晚，对工作、婚姻、家庭和生活质量都有不同的期待，甚至更高的期待。所以呢，很多年轻人希望先稳定事业，找到合适的伴侣。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晚婚少生这种情况就会变得越来越常见，所以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底部老龄化。那还有一个原因呢，我们叫做顶部老龄化，也就是说新加坡的人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高，人们活得越来越久，因为我们的医疗体系、我们的公共卫生、我们的整个生活水平都比较先进，所以老年人口不仅增加，而且也活得更久。所以这些原因加在一起呢，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内集中发生，所以它的老龄化速度呢就会比很多比如说欧洲和美国的国家都要更快。
0: 所以主要是两个原因导致新加坡进入这个超老龄化社会的现象呢变得非常明显，甚至是比其他的国家都来得更加快了。那你会认为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对于我们的社会来说它是一种危机呢，还是它其实是无可避免的一种因为技术和医学的进步而会达到的一个某一种所谓的必然勋章？
1: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把人口老龄化理解成一种危机，而是要用更积极的态度去看待。因为某种程度上来说，老龄化本身恰恰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结果。如果我们去观察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基本上所有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都经历了比如说经济的发展、医疗跟社会的进步、公共卫生的改善，所以人们活得更久，然后死亡率下降，同时生育模式也在转变。我们如何定义它也会影响我们如何去看待和应对它。如果我们把它理解成一种危机，那么我们就会更多的集中在比如说养老金的压力、劳动力的减少、医疗成本的上升。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看成一种新的机会、一种新的社会阶段的转型，那么其实重点就会变成我们如何去设计这个社会，让人们有更长的时间健康生活，继续参与社会，然后创造新的经济和价值。老龄化确实会带来一些挑战，但同时它也是一种机会。未来如何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去如何规划它、去思考它、应对它。
0: 主要真的就是我们整个社会对于这个老龄化的这个概念有一个怎么样的看法了。但是直观来说，它对于我们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甚至是我们作为这个职场人士来说，影响又会是什么呢？
1: 我觉得第一个最直观的影响就是照顾乐龄人士变成大多数家庭的一种日常安排。比如说以前我们觉得可能父母年纪大了，偶尔去陪他们看看医生，然后处理一些日常事情就可以了。但是当我们进入超老龄化社会之后，照护的时间会变得更长、更复杂，可能不只是比如说要陪诊，还需要慢病管理、康复的护理，然后跌倒的预防，甚至有一些认知跟情绪上的这种问题要处理。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影响我们家庭角色的这种重新分配。同时呢，我也想强调，老年人他不只是被照顾的人，很多健康的乐龄人士他也会比如说帮忙带孙支持家庭的正常运转。所以呢，其实在超老龄社会里面，每一个人的角色都会有相应的一个重新的分工。
2: 有问题找专家
0: 啊，原来是这样。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 FM， 好歌好 FM，
4: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未来大多数本地的散户投资者在购买复杂金融产品之前，将可以自行选择是否要接受财务咨询。不过，需要额外保护的投资者仍然需要经过比较严格的保障措施。
2: 投资者千万不要有一个错觉，就是以为呢当局的监管工作做得更到位了，所以呢开放给投资者的金融投资产品是更加安全的，是稳赚不亏了，这是完全错误的假设。
1: 未来更重要的挑战或许是如何真正提升全民的金融素养和风险的意识。
2: 我们向来还有一个风险，就是一些投资者会被生成式人工智能所误导。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这里请你注意 CTE 往 AYE 在 PIE 张仪的出口处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PIE 往大市在 AYE 的出口处同样也是有汽车抛锚的情况，要请你注意。
2: 刚才我来上班的时候，我看到大坝这一带，哇，乌云密布，不过这边好像还没有开始，但是在东部就包括了巴西利一带、帕里巴、吉浪那边呢，是正在下阵雨的，所以要注意一下了。不过还是很炎热的，现在是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4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由于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 IMDA 暂停评估整合计划，备受股市、电信市场、消费者瞩目的 M1 第一通森巴电信公司合并案被迫喊停。受此影响，持有第一通的吉宝有限公司 Capital Limited 以及森巴母公司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 ASX 挂牌的 Trust Limited 股价都大跌。资媒局今天发文告指出，由于发现森巴可能违规运作，所以宣布暂停评估 M1 和 Simba 的整合计划，直到另行发出通知为止。 M1 和 Simba 曾在去年10月承诺，在拟议的合并完成后至少两年内会继续向新的用户提供广受欢迎的10元、12元的移动配套。两家电信公司也承诺，在去年8月份第一次宣布的拟议合并完成后至少两年内，现有移动用户的移动配套价格会维持不变。按目前情况，两家公司消费者签订配套不会受到交易叫停事件的影响。最近中巴鲁茂源台有一间四房式的祖屋以153万元成交，但它的屋契仅剩大约45年9个月。2025年售价最低的转售祖屋如女皇镇一带联邦弄的一间二房式祖屋，成交时屋契还剩下大约41年，以25万元成交。这个类型的祖屋在60年代的售价才大约为4900元。屋龄接近50年，面积仅46平方米的单位能卖到25万元。相信与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大趋势有关。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购买力提升，房地产价格水涨船高，加上女皇镇中巴鲁一带的祖屋区向来受买家的青睐，进一步推高当地祖屋的转售价格。网上流行的另一种看法则指出，以高价买下旧祖屋单位的买家，可能不再把它视为购买祖屋，而是把提前祖屋租金还清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加冷巴鲁与劳明达街的交界处朝马里士他路方向，昨天中午发生恐怖车祸，一辆汽车被指闯红灯后撞飞路人，也把另外一辆车撞到原地转半圈，58岁妇女送院后不治。根据多个脸书群组上载的视频显示，事发时一辆汽车在上述的地点突然驾出，撞上一名正在过马路身穿白衣的行人，导致对方被撞至腾空翻转。涉事汽车之后并没有停下，随后又撞上一辆正在右转的蓝色汽车，把车子撞到原地转了半圈。在连续发生两次的碰撞后，涉事车辆车头受损严重，但仍继续往前行驶，车牌也因此掉落。事发后有大约10名公众上前帮忙，有人撑伞遮阳，也有人为伤者进行急救。民防部队受询时证实，一人被送往陈笃生医院救治。警方受询时则说，接获上述的通报后，58岁的女行人昏迷送院之后重伤不治，31岁的男司机因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随后被捕。目前案件还在调查中。最后关心国际方面的消息，面对人工智能对大荧幕的强势入侵，法国文化部最近开出铁腕药方。新华社报道，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上个星期六在第79届戛纳电影节期间指出，法国国家电影和动画中心计划修改对创作项目的资助规则，以保护创作免受人工智能 AI 的冲击。佩加尔强调，创作行为是人类的本质特征。他说， AI 是一种工具，可以加快、简化、丰富电影制作的过程，但是一部作品是一种视角、意图和情感，任何算法都无法做到这一点。佩加尔明确指出，法国国家电影和动画中心今后不会资助没有作者的作品，这不意味着受到资助的作品中禁止使用人工智能，而是不会资助那些用人工智能取代创作者的作品。在配音的领域，同样只有人类的演绎才能够获得支持。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M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益生菌是有助于维持我们肠道健康的好菌，通过增强肠道屏障，抑制有害菌，调节免疫还有炎症反应，帮助恢复菌群的平衡，而且改善好像腹泻、腹胀以及肠易激综合征这些问题。在急性感染或者是抗生素相关的腹泻当中，特定菌株还能够缩短病程。不过益生菌也并非是每个人适用的，医生会根据症状还有病史免疫的状况来决定是否要使用，特别是免疫力严重低下或重症患者应该谨慎或者是避免。选购的时候也应该是以临床的证据、菌株的编号与有效剂量为依据，而不是只是看菌种的数量或者是广告宣传。
1: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2: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2: 欢喜总结每一天。Hello， 傍晚好，我是安娜。
1: 傍晚好，我是星颖。
2: 哟，最近大家都在关注，特朗普还有习近平他们到底吃什么？我就很关注了。
1: 嗯，
2: 因为可能我有做美食节目的关系，我说，哎，像这样的国宴呢、啊，而且是两个大国，他们是吃什么呢？
1: 你是想象那种宫廷宴是吗？他会给他那种菜单？
2: 我不晓得，因为总是要呈现、
1: 最好的一面，对不对？
2: 或者是适合两方的人的胃口的菜嘛。结果我里面看的时候，我说哦，北京烤鸭我喜欢，哦，生煎包我喜欢，他们也有吃龙虾。我在看了网络上就有我一些朋友啊，他们就在社媒上在那边贴了之后，在那边讲，他们说，哎，你昨天吃的比他们还好，哎。
1: 啊哈哈哈哈。对，因为我觉得他们主要真的就是看整个场合，然后怎么样才能够体现出来他们的这个欢迎的这个程度了。
2: 是，主要吃应该不是重点。
1: 对，到底吃什么不是重点，聊了什么才是大家关注的。
2: 对，搞不好那些东西也没吃啊，也不一定。
1: 对啊，对，
2: 就因为那个宴席上很多人在那边拍照嘛。
1: 是，
2: 哎，那你说这个宴席上倒是没有人把那个宴席，他们是长桌的还是圆桌的？
1: 好像是圆桌嘞
2: 啊，
1: 嗯，我看到的。
2: 那如果是圆桌的话，我非常好奇，
1: 很大很大的桌子啊，估计
2: 那肯定，习近平跟特朗普是要坐在左右了，挨着坐哈。如果我们去到一般的，我们讲中餐的圆桌的话，你进去一个包厢里面，如果是一个商务的，邀请的话，你说主人家是坐哪里？
1: 坐正门的对面，
2: 就是看着门口。
1: 对，
2: 是吗？
1: 就是我坐的位置能够直接看着大门有哪些客人进来。
2: 你知道我第一次知道主人家是要坐在那个门口对面的那个位置，我觉得啊，那不是等于在看门吗？因为我第一次知道的时候，后来人家跟我讲，你不可以这样想，他主要是因为客人进来，谁来，对，他能够欢迎，他知道谁来了，
1: 对对，
2: 而且人家客人一到门口，哎，看到主人，所以就啊，我来对的地方，
1: 对，我可以就是跟你打招呼，然后也可以说，哎，后面的人要坐哪里，这样
2: 是，所以以后你去到人家包厢啊，入门的对面那个位置，你不要随便坐，因为那一坐是要付钱的，这餐你要请。
1: 对，如果准备好了，那也还可以啦。
2: 但如果你是他的座上嘉宾的话，看你是第一嘉宾还是第二嘉宾。你如果是第一嘉宾，你应该是坐在他的右手边。
1: 是，如果是第二嘉宾的话，你就坐在他的左手边呢。
2: 是，
1: 但是你会就是主动的去坐在他的左右边吗？即便你是他的，你知道说可能你今天就是他的贵宾
2: 哦，
1: 还是你会等他？跟你说，哎，来，请坐我的隔壁，这样我就很奇怪耶。
2: 如果不是商务舱，不是商务宴会的话，我觉得如果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会坐在他右边，
1: 就不用这么拘谨啦。
2: 是，但如果我知道今天他会请一个很重要的客人，我就会把右边那个位置让给他。
1: 你最喜欢坐哪一个位置？ 我们那个圆桌
2: 不用付钱的位置了。
1: 基本上只要你不坐正对面那个大门对面的就应该都还好了。
2: 其实也有两种说法，有的人说就是背向门口，就是
1: 最靠近的那个大门的、
2: 靠近门的那个位置，就是其实是主人坐的，所以有不同的这个说法。所以但是多数时候是讲说那个出钱做东的人是在那个对面坐，而他的对面就是入门口的那个位置就很有趣了。很多人说到底应该谁坐
1: 特助
2: 啊，就是要帮他倒茶啦，迎宾啦，
1: 对，
2: 叫服务生的那个人，
1: 这样子好让他出去嘛。但我觉得在新加坡其实这样子的礼仪还算没有到太严格啦，可能你去中国这些国家的话可能他们就会比较在意，你觉得呢？
2: 我觉得应该要了解一点，因为有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失礼
1: 是
2: 我们是不知道的。
1: 对，
2: 那人家知道你失礼他又不好意思跟你讲，那就很糟糕了。所以我觉得最好
1: 简单了解，
2: 对，这些基本呢我们先了解一下。那我觉得每次如果我找到我这个场合我不是太熟悉有谁的哈，我通常不会马上坐下来，
1: 先等一等。
2: 对，我会找一个旁边那个闲着的椅子那边坐下来。
1: 哦，真聪明，我们可以学习一下。
2: 就是他不是在那个餐桌旁边的，而是在整个
1: 包厢
2: 里面
1: 的
2: 旁边这样。
1: 是，
2: 就坐那边就没事啊。那人家说你为什么不要坐上去，你就说啊，还没等一下。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过了四点，在 SLE 往 BKE 的方向是在门德路的路段中有车抛锚。最新的状况是 PIE 往大市是在 CTE 也是 SLE 的出口处行驶速度缓慢。
2: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你好，我是金云。
3: 大家好，我是欧伟毅。今天来到的这位歌手是一位情歌王子。最近我刚刚有朋友在澳洲雪梨墨尔本传来了张信哲在那边开演唱会的视频，我听完后我真的觉得他还在状态内，我完全没有在状态外。凭良心讲，他也不是很年轻的，他唱歌的那个技巧跟技术哦，好像真的变动不太大，真的还是值得去捧场的。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张信哲在1995年的这张专辑《宽容》，当然也是他一张旷世名作，里面这首歌《过火》啊，你想到的话就会想到这首歌的编曲老师真的就是秃鹰了。说到秃鹰，我突然间讲到过火，就有点话要说。我这几天在研究秃鹰的作品，发觉到他很多成名的歌曲哦，都是两个字的耶。天空也是两个字，味道也是两个字，情书也是两个字，好多都是两个字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过火》。

0: 好歌伴饭。
1: 这首歌的传唱度是非常高的，
2: 我肯定你去 KTV 一定唱过这首歌。
1: 肯定，虽然张信哲的歌男生跟女生要混着一起唱还挺难的嘞。
2: 对啊对啊，不过你可能会唱你自己的 key 吧。好，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张信哲的另外一首歌是来自于直觉专辑里面的主打歌曲直觉，这也是一首不可多得的好歌啊。陈子鸿老师跟姚谦的一起合作的作品，直觉当年的一首好歌。

0: 张信哲这位情歌王子当年真的是唱出了很多人的爱情故事。
1: 我觉得张信哲唱情歌的最大的优点是他唱情歌有一种圣洁的光辉，不懂会不会因为他自己是一个教徒的关系哦？我觉得他唱情歌就给你感觉到出污泥而不染，是一种出世的美好。我觉得这个有点像一朵莲花这样子，非常的厉害。这个是我不懂，我说听他的歌，我常常都会觉得哇，他跟一般的，比如讲你说他的情歌跟张宇、俞鸿明的情歌是完全不同感觉的，他们两个人是声嘶力竭的，好像他告诉你说，哇，那种感情多痛啊！他的痛呢是带着一种比较纯情的色彩，这个就是他们两个人不同最大的地方。无论如何，张信哲绝对是一个情歌王子啊！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见。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这里要请你注意 PIE 往樟宜在 East Coast Park 机场的出口处， PIE 往大市过了 Clementi Road， PIE 往樟宜在 Pasir Laba 的出口处都有汽车抛锚的情况。最后要请你注意的是 CTE 往 SLE 在 Jalan Bahagia 以及 Moulmein Road 之间交通拥堵。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温州菜你了解多少呢？双井头温州府餐馆主理李初华，先说为什么叫双井头，是那边有两口井吗？
4: 哎，它真的有两口井。双井头呢，是我们温州老城区，就市中心，它有两口井。为什么我们这个餐厅叫双井头？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第一家店是开在那里，就地取名。我又觉得双井头很有火气的这么一个名字，那边都是温州的一些老居民。

0: 民原住民在市中心，我就所以就取了这个名字。
1: 那你为什么会想到来新加坡开双井头温州府这家餐馆呢？
0: 我觉得我们是代表温州菜出海走出来，可能也有机缘巧合，我另外一个投资人呢也是我们温州人，所以他在新加坡的，不谋而合的就在新加坡做了这么一个餐厅。
1: 在新加坡还是吃得到温州菜，可能没有这么普遍，所以我们今天借这个机会就想多了解一下温州菜的特色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知道川菜，知道粤菜，
0: 温州菜大致的口味上它呢可能会更加接近粤菜一点，大家对粤菜比较了解，就是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东海版本的粤菜。粤菜餐厅它是南海，做南海的海鲜为主，那我们温州呢是靠近东海，在浙江，所以呢它是一个东海版本的一个粤菜，然后我们其实叫温州菜，是浙江菜的一个流派。还有个名字其实叫欧菜，欧粤文化就是诞生在温州这个地方。
1: 温州菜的特色也是很注重于新鲜两个字。
0: 没错没错，温州菜因为这个海边是以海鲜为主，总体上的口味来讲我们会更加的清淡，更加的注重食材的本味，想把菜做好第一食材要好，特别是做海鲜，就是你肉类啊这些稍微的不用这么讲究。
1: 我第一次认识温州菜，我在台北的街头有人家在卖温州馄饨。
0: 是吗？这里我可以讲一下温州人的故事。温州人他有200多万人是在世界各地的，就温州其实是一个人口大市，我们温州有960多万人口，其实有200多万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欧洲是最多的，到了法国，到了意大利，到了西班牙，你可能讲温州话别人就能听得懂哦。
1: 我还真的没有概念温州话是怎么样的，比如说你好，
0: 你好，大姑娘好，徐娘子学中的吃鱼韭菜，我是说大家好，欢迎到双井头吃温州菜。
1: 李总，你说一样代表菜你会说什么呢？
0: 温州的美食很多，各种菜，如果让我说一道菜作为代表的话，我会讲黄鱼，东海的黄鱼，它是最能代表温州的。我们温州是这样，就是一家或者人的一生当中每到关键时刻或者最幸福的时刻都会上这道黄鱼，比如说结婚、乔迁、满月，还是订婚，过年就吃的新年酒、分岁酒都要吃黄鱼。
1: 我第一次认识黄鱼是莆田菜，而且我去黄鱼的养殖场，在大海里的养殖场也是在莆田。
0: 没错没错，黄鱼呢是这样，就是从福建海域一直到舟山这一段呢，大家每个地方他们都说自己的黄鱼好，是这样。我们温州的黄鱼主要就是2种到3种做法，一种就是葱油，葱油黄鱼，还有加烧黄鱼，还有酒炖黄鱼，这三种做法为主。福建那边他们做酱油水，也做清蒸，宁波、台州他们也做加烧，就是这一条过来，就每个地方都说自己的黄鱼好，是这么回事。其实他们也有，福建也有。
1: 说到黄鱼，我们下一个节目肯定要来说一下黄鱼。我那天吃到你们家的大黄鱼。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1: 我星期六呢，就给自己安排了一次头疗护理。做头疗的那个师傅很好笑嘞，因为在做头疗之前，他要先看一下你的那个头皮有没有什么问题，
0: 是，
1: 他就拨开我的头发，然后他第一句，哎呦，你头发很白嘞，里面，
0: 哇，
1: 然后师傅说不用担心。我给你擦那个何首乌哈，没事没事。结果他一擦，我星期六做的头疗，我今天星期一我的头还是满满何首乌的味道，
0: 真的
1: 真的。OK， 还好我是喜欢药材味的。
4: 是，你要跟他说可以换别种的吗？因为我每天早上都喝咖啡乌哎，
1: 换咖啡乌、
4: 啊，味道闻起来我会比较舒服一点点哦。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昨天晚上的事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这里提醒你 CTE 往 SLE 在 Amokyo Avenue 3及 Battle Road 之间， PIE 往樟宜在 Paya Lebar Road 的出口处， CTE 往 SLE 在 Jalan Bahagia 以及 Merchant Road 之间交通都是拥堵的。最后要请你注意 PIE 往樟宜在 Bedok North Road 的出口处发生了交通事故。
0: 963天气预报，
2: 现在应该都是雨停了吧？刚刚看到气象署发过来，到六点半为止，全岛是多云的，25度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5点整。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率队为人民行动党成功守土后，称自己过去一年来以不同层次、管道和形式接触选民。他强调，议员不能只和居民打哈哈，而是得一步一脚印地深化和居民的相互认识和信任，才能在选区扎根。榜额级选区在2025年大选中，从原有的白沙榜额级选区独立出来，成为工人党主攻对象之一。严金勇在大选后的卸票活动上承诺，接触居民并与他们交流将是他和团队接下来的重点工作。严金勇强调，了解和服务居民才是议员的首要任务，如果只是为了选票才和选民接触，那将很难建立互信。他说，要了解居民的需求不是十分钟就能解决，要有足够的时间和一对一的环境，让居民天南地北什么都谈。严金勇强调，选票只是结果，不是目标，居民没有颜色之分，对居民的服务也必须一视同仁。贸工部将在下个星期一5月25号早上8点发布2026年第一季新加坡经济调查报告。贸工部今天发文告说，新加坡经济调查报告包含我国整体经济表现、个别领域表现、增长来源、通货膨胀、就业和生产力的信息与数据。公众可以在下个星期一早上8点到贸工部、新加坡统计局或新加坡新闻中心网站查阅第一季的经济数据。贸工部上个月发布的初步预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经济增长 4.6%， 低于去年第四季的 5.7% 涨幅，环比则出现 0.3% 的萎缩。初步预估数据是根据1月和2月的数据计算的，它没有计入3月伊朗战争开始后的影响。一群少年在商场内起争执，其中一名男生因为被恐吓后担心自身的安全而报警，惊动大批的警察和镇暴车到场。这起事件发生在5月16号傍晚的大约6点45分，地点是乌节路227号的乌节门 Orchard Gateway。 有网民在小红书发文指，乌节路出现5辆警车，随后还有2辆镇暴车抵达现场，不少人好奇留言询问现场发生了什么事。据新民日报的了解，原来当时有一大群少年在这一处发生争执，其中一人因为担心自身的安全，所以打电话报警，才惊动了大批警察到场。警方受询时证实接获一起求助通报，当时没有人受伤。一名14岁的男子因为涉嫌蓄意骚扰以及施用刑事武力正在协助调查，案件目前还在调查中。送餐员送肉骨茶上门，抵达后发现对方是回教家庭，他联络订单者后才发现对方竟要他开视频与屋主通话，全程没有开镜头，还恐吓要烧屋，让他担心自己卷入阿龙骚扰案件。这起事件发生在5月11号，地点是玉郎西41街一带的祖屋单位。根据 Storm 网报道，送餐员拉菲尔指出，订餐者视讯后传来一名叫瑞亚斯的男子照片，并询问住户是否认识这个人，但住户否认认识照片中的男子，并解释自己刚搬来不久，是独居。拉菲尔称，对方之后情绪激动，不断爆粗辱骂住户，还恐吓要烧屋。他还说，住户告诉他类似的事件已经发生了好几次，之前也曾经报警求助。事后住户也告诉拉菲尔，阿龙要找的人可能是前屋主的儿子。警方受询时证实接获通报，案件正在调查中。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昨天举行为期两天的枪手天空 Gunfighter Skies 航空展时，两架军用喷气式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芒廷霍姆空军基地发言人证实，事故发生在飞行表演期间，现场可以看到坠机地点附近升起黑烟， 四顶降落伞出现在空中，现场播报说机组人员已经安全弹射逃生。美国太平洋舰队海军航空兵发言人乌马亚姆发表声明说，事件正在调查中，一旦有更多的信息就会公布。昨天的枪手天空航展是当地八年来的首场演出。2018年上一届航展期间，一名滑翔机飞行员坠机身亡。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要让年长者在晚年感觉到被尊重、被需要还有被支持，需要从个人、家庭和社会多方面共同努力，鼓励他们参与社区活动还有志愿服务，有助于维持身心活力并建立社交连接。学习基本数码技能则能够提升生活便利还有与家人联系的能力。与此同时，应该重视心理健康支持，为感到孤独的长者提供陪伴还有辅导。家庭方面，定期心与陪伴尤其关键。而在社会层面，也需要完善无障碍设施、交通与社区服务。整体而言，透过营造更包容还有支持的环境，才能够让年长者过上更健康、充实并且有尊严的生活。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FairPrice、Guardian、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刚刚说到的消息是 AYE 往 MCE 是在 Potsdam Avenue 的出口处有车抛锚，另外两个地点也是 ECP 往市区在 Marine Parade 的路段之后，还有 SRE 往 BKE 在 U 出港路的路段之后都有车抛锚。
2: 目前的这个路况是相当的多，也要提醒你 BKE 往 Woodlands 在 SRE 的出口处交通拥堵。另外两条车道呢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有 BKE 往 Woodlands 过了 SRE 往 BKE 过了 Woodlands Avenue 12，要请你注意。
1: 是啊，在开车的时候，如果你遇到了一些状况啊，在路上很闷的时候，这个时候最好是听谁的歌呢？
2: 听杜先生的歌
1: 啊？为什么呢？
2: 因为很嗨，
1: 因为他叫你 get up 是吗？
2: 对，然后你就不会睡着，你知道吗？开车的时候最怕就睡着。
1: Okay. 想要听他面对面的唱给你听啊，杜德伟的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是在7月18号星期六晚上8点，是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的。
2: 下这个星期五5月22号的下午12点就是开票日期和时间了，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日期记起来，到时候就可以买票。在 Sistic 963好 FM 和 UFM 1003联合早报是这一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0: 释放野性，完成脱掉脱掉完成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起来一起来，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即将公开发售，5月22号中午12点上网 sistic.com.sg 购票。快起来
3: 一起来，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1: 没错，我们要有那种热情啊，热劲啊，热歌啊，
2: 这是很好的。
1: 但不要天气太热。
2: 对
1: 啊，最近实在是受不了了。
2: 天气这叫什么 ？Global warming
1: 啊，对啊，
2: 对，
1: 就全球性暖化嘛。
2: 对
1: 啊，尤其是那天我不是发给你早报的一个报道，哦哟，对我来讲简直是不好的消息，因为接下来的两个月之内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而且概率很高啊，超过80%嘞。
2: 什么样的状况？
1: 就是厄尔尼诺现象。
2: 哦，这个词最近几年都经常会听到哈。
1: 是，然后你看啊。它的来临的话呢，就表示说因为新加坡天气最近本来就热嘛，会越来越闷热，而且这个热的情况之下，一个叫跨境烟霾。
2: 就是会出现烟霾的情况。
1: 对，
2: 那些鼻子非常敏感的人就糟糕了。
1: 没错，就是我。所以这一波的厄尼诺的强度到底有多大真的还不知道。一般上它就会影响新加坡的降雨量了，就是它出现的越少，降雨量少的时间就越长，也就表示说我们的气候会更干燥。今年6月到7月，我刚才在跟朋友聊的时候，他说是明年是吗？我说什么明年，下个月。
2: 哇，所以它就会升温嘛。
1: 是，
2: 然后它的强度预计是在中到强的水平，所以其实对我们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啦。
1: 是，讲到厄尼诺现象，当然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翻译啦。El Nino 啊，它是新加坡是厄尼诺，也有地方叫圣婴。
2: 所以不同的翻译译名啦。
1: 那为什么叫圣婴呢？原来是西班牙语，圣婴是指
2: 小男孩。对，
1: 最初呢就是秘鲁还有厄瓜多尔一带的渔民命名的，因为那个现象那个时候时常在圣诞节的前后出现。
2: 所以你看这个全球暖化的问题多么严重，现在是五月份呢，
1: 是
2: 原本应该是在圣诞前后达到高峰的。
1: 你看新加坡上一次发生这个 El Nino 就是厄尼诺现象啊，我去找了一下，我说到底我印象有，但是到底什么时候，现在是2026年嘛，它是2023年的下半年到2024年的上半年，
2: 所以差不多两年前呢。
1: 那个现象我还记得，你们听众应该也记得吧，天气很热很热，然后烟雾也真的是让人受不了，
2: 而且骨痛热症的病例也会激增。
1: 对，这可怕你知道吗？它会有带来三大健康影响，
2: 就包括刚刚我说的这个骨痛热症病例会激增，然后热应激引发的一些健康问题也会，就是很多人会去开始看家庭诊所啊，不同的一些气管问题都会出现。
1: 是的，
2: 当然最后就是这个跨境烟霾导致呼吸道的疾病。
1: 对啊，就像我这样有这个鼻窦炎的人哦，
2: 特别敏感、哦、
1: 是非常敏感。
2: 新闻还没有报，你的鼻子先跟你提醒一下，
1: 但是已经有感觉了。
2: 对，
1: 哎，最近我刷这个社交媒体 啊，还有个词，它不是 El Nino 哎，
2: 它叫 Godzilla El Nino、啊、是什么意思？
1: 哥斯拉厄尔尼诺要来了、
2: oh.
1: 所以什么是哥斯拉呢？就是说他会，哥斯拉是那个恐龙嘛、
2: 嗯
1: 啊、恐龙嘛，所以他会比2015-2016那一次更强、更热、更干，而这种强度呢每15-20年才来一次。
2: 哇、wow, 那今年就会发生了啦，对吗？
1: 他们是在关心啦、啊、然后他们当然也是说、oh. 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讲烟雾可能会来热到爆，还有啊我们的钱包也会受伤。
2: 因为我们的一些农作物啊，再加上现在这个全球都发生一些冲突事件、啊、粮食的价格可能就会上涨。
1: 天哪，怎么办呢？啊，真的只能够看着办，然后怎么讲呢，健康先顾着，这个是最重要的。
2: 注意就是避暑啦，就是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多喝水，然后在家里通风什么的。
1: 比如说像我这样子、嗯、我有鼻窦炎的人，当然就除了是通风避暑
2: 戴口罩
1: 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你可以到家庭诊所去啊，比如说我们鼻窦炎的人、嗯、有一种喷雾嘛，你可以喷鼻子的。
2: 嗯
1: 啊，有一些哮喘的人呢、啊、也要拿那个药
2: 时刻带着比较安全。
1: 是的，
2: 特别是我们现在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可能会出现，
1: 多喝白开水。
0: 身体会说话，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1: 我想介绍一首歌给你听，但我不知道他的演唱会会不会
2: 唱这一首歌。
1: 不知道嘞，我很喜欢这首歌。我第一次听，等一下我们播的那首歌的时候，是一个、是那个旧版，比较旧的版。后来因为电影，电影那个《无间道》采用了它
2: 作为
1: 其中的一首歌，而且是一个试听室，他们就那个音响试听室坐在那边试听，他们就播这首歌。
2: 哦，为什么你喜欢这一首歌？
1: 当然首先蔡琴小姐唱得好啦，而且这首歌真的是好听。
2: 当然，
1: 希望不知道
2: 她会唱，
1: 她很多歌好唱嘛。
2: 对
1: 啊，蔡琴不要告别2026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很快就来了，是这个月底。
2: 对，就是5月31号星期天，下个星期天晚上的8点，地点呢就是在滨海湾金沙会展中心第5层的金沙大宴会厅。
1: 是963号 FM 还有联合早报，就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要买票的话就是 cstate.com.sg，
2: 对，或者是 marinabaysands.com， 赶快去买票哦。
3: 963好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九健，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在五点半之后，两个地方是比较繁忙的。PIE 往大市在市区 CTE 跟 Paya Lebar Road 的路段之间，还有 AYE 往 MCE 的方向，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处那边车也是比较多。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5: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1: 安身立命，
5: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傍晚好，我是安娜。
6: 傍晚好，我是星颖。
1: 哇，好

0: 就没有跟大家一起来翻新明日报
1: 哈。
0: OK， 我们来看一下第六版本地新闻。刚才其实在下午的新闻也是有播报。我看了这个新闻之后，首先有几个。第一，这个送餐送的是肉骨茶，然后去到的时候屋主是
1: 回教徒，
0: 对，
1: 嗯，
0: 这个就是一个。然后第二个是我不知道这些送餐的平台，他说他们都很平常，就
1: 原来有这样子的服务，
0: 对，就比如说我订餐，
1: 嗯，
0: 送去给新营，然后我要求的是送餐员到了新营家的门口的时候，他要用视讯，对吗？
1: 对，
0: 视讯。可是通过视讯，我是要见到你，还是我要见到送餐员啊？
1: 他说你跟我打电话，你给我打电话。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呢，
0: 嗯，
1: 他是通过打电话，他就想要直接跟那个屋主说话。
0: 是，但是奇怪啊，屋主是一个回教徒，是一个马来青年吧？
1: 嗯，
0: 他也刚搬来不久，然后他说你们要找的那个人，我根本不认识。
1: 对。他那个屋主就说你想要找的可能是前屋主的这个儿子，根本不是我，但是那个打电话的人他没有在管啊，他就破口大骂，一直骂他
0: 啊。但是他自己又没有就是上线，他有上线，但是他没有露脸，
1: 对，所以他要求别人开这个视频让他能够看得到这个屋主嘛，但是他又没有给任何的信息。
0: 然后这些送餐平台就说我们会很严肃的来看待这种，你是在滥用我们的平台。
1: 对，但是因为这样子的服务对于他们来讲其实挺正常的，因为有时候我虽然我没有尝试过，但我可以想象啦，有时候可能如果你是想要给某一个人惊喜，或者是你想要送给某一个人，你要确保说你的食物有安全到达那个人的手上，所以你要求这样子他打给你，我觉得合理，对不对？
0: 嗯，那这个事情里面哈，
1: 嗯，
0: 你送的是肉骨茶给有一个署名，但是这个人不是屋主，
1: 嗯，是
0: 另外一个人，然后你又很不开心，你又破口大骂，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1: 所以这个新闻当中他们就屋主就怀疑，诶，是不是，诶，不是屋主，哦，是那个送餐员，他就怀疑说，诶，我是不是摊上了这个大耳窿在追债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0: OK，哦，
1: 就怀疑了。
0: 这也使我想起了一个朋友，最近因为他在找房子，
1: 嗯，
0: 他就很担心。我说你担心什么？他说担心那个我买二手的这个房子前屋主到底有没有发生什么事，
1: 他有没有去欠大耳窿一些钱，
0: 尤其是这个。
1: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你应该没有办法查，
0: 没有办法啊，哦。
1: 如果你的房子是有没有拿去抵押，你这个能够查得到，但是如果是大耳窿这种非法的话，
0: 嗯，
1: 你怎么查？没有办法查，等到那个大耳窿来到你家门口跟你要钱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哦，原来以前的这个屋主这个地址是有问题的。
0: 那
1: 太迟了。
0: 那我一个朋友的做法是，他说我就会
1: 观察，
0: 你能够观察多久？
1: 你去那里看两个星期，看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0: 你去那边蹲点，
1: 对，那不然还能怎么办
0: ？OK， 他说我的一个朋友的做法，
1: 嗯，
0: 他说我会在不同时间去几趟，首先要看一下天气概况啊这些事情之外，嗯，他说我要去认识那边的邻居，
1: 哦，
0: 然后我要去跟那些邻居
1: 套一点话
0: 交道。他说第一我也要知道以后如果我要了这个房子邻居是怎么样的，
1: 嗯，
0: 哇，我说很累哦，
1: 诶，但是你的朋友应该很有经验呢，就他会想到这么多。如果是我买房子的话，我应该最多就看这房子我喜不喜欢，面向太阳怎么样，
0: 嗯，
1: 我不会去想，哦，邻居啊，然后会不会欠大耳窿钱。
0: 那你不，可是你现在经过这个新闻之后，
1: 是
0: 可能你买房子之前你交代你的是你的那个经济，
1: 嗯，
0: 还是你自己
1: 房屋经济啊，
0: 上网去查，可以查什么呢？
1: 你可以查就是这个房子有没有抵押任何的，比如说还有没有把这个房子抵押给银行啊，
0: 哦，
1: 或者是还有欠款多少多少钱，这些都能够查清楚了。
0: 这个是不是经济在做这个房屋买卖的时候，
1: 他可以帮你做这个事
0: 情，他们自己就应该先做了这个工作呢？
1: 应该是多少他会啦，但是到底多详细可能你要跟他多了解，哦，因为我觉得他们房屋买卖的这些过程很复杂。
0: okay， 所以又回到一个我坚信的原则，
1: 嗯，
0: 你一定要找你认识而且是好
1: 的
0: 房屋经纪，
1: 对，你要相信他，他要能够靠得住。
0: 嗯，我认识一个他不错的，我会找你。
2: 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未来大多数本地的散户投资者在购买复杂金融产品之前，将可以自行选择是否要接受财务咨询。不过，需要额外保护的投资者仍然需要经过比较严格的保障措施。
2: 投资者千万不要有一个错觉，就是以为呢当局的监管工作做得更到位了，所以呢开放给投资者的金融投资产品是更加安全的，是稳赚不亏了，这是完全错误的假设。
1: 未来更重要的挑战或许是如何真正提升全民的金融素养和风险的意识。
2: 我们向来还有一个风险，就是一些投资者会被生成式人工智能所误导。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这里要提醒你 ，PIE 往大市过了 Jalan Yunus， CTE 往 AYE 过了 Autumn Road 都有汽车抛锚的情况。PIE 往大市在 Stevens Road 以及 Thompson Road 之间则是交通拥堵的。
2: 气象署说到了7:30为止，应该是好消息吧？就全岛是多云的，可是温度高哦，24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6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傍晚好，我是杰奇。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由于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暂停评估整合计划，备受股市、电信市场、消费者瞩目的 M1 Simba 电信公司合并案被迫喊停。受此影响，只有第一通的吉宝有限公司以及 Simba 母公司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挂牌的 Tuas Limited 股价都大跌。资媒局今天发文告指出，由于发现 Simba 可能违规运作，所以宣布暂停评估 M1 和 Simba 的整合计划，直到另行发出通知为止。 M1 和 Simba 曾在去年10月承诺，在拟议的合并完成后至少2年内会继续向新用户提供广受欢迎的移动配套，现有移动用户的移动配套价格也会维持不变。按目前的情况，两家公司消费者签订的配套不会受到交易叫停事件影响。
2: 贸工部将在下个星期一5月25号早上8点发布2026年第一季新加坡经济调查报告。贸工部今天发表文告说，新加坡经济调查报告包含我国整体经济表现、个别领域表现、增长来源、通货膨胀、就业和生产力的信息与数据。公众可以在下个星期一早上8点到贸工部、新加坡统计局或新加坡新闻网站中心查阅第一季的经济数据。贸工部上个月发布的初步预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经济增长 4.6%， 低于去年第四季的 5.7% 涨幅，环比则出现 0.3% 的萎缩。初步预估数据是根据1月和2月的数据计算的，它没有计入3月伊朗战争开始后的影响。
1: 现在关心国际新闻。韩联社报道，韩国统一部今天发布2026年统一白皮书、2025年韩半岛和平共处记录，并介绍称白皮书承载了政府构建和平共处的韩朝关系的意愿。这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发布的第一份白皮书，内容与上一届政府截然不同。尹锡悦政府时期发布的白皮书强调，通过对朝施压、输入信息等手段引导朝鲜发生变化，但是新版的白皮书在第一章朝鲜半岛和平共处政策阐明三大原则，那就是政府尊重朝鲜体制，不追求吸收统一，不实施敌对行为，并指出政府制定了推动韩朝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朝鲜半岛和平共处政策。白皮书还提出，今后推出了919军事协议恢复效力，以缓解韩朝军事紧张，并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奠定制度基础。
2: 由于邻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乌干达推迟通常在6月初举行的年度宗教节日活动。彭博社报道，刚果最近爆发伊波拉疫情，东北部已经报告大约有350起疑似病例和91起死亡病例，乌干达也确认2起感染病例以及1起死亡病例。乌干达总统星期一5月18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鉴于这波疫情，当局决定推迟通常在6月3号举行的年度烈士节活动。他说，乌干达每年都会接待几千名来自刚果东部的朝圣者，但是当地目前正爆发伊波拉疫情，为了保障所有人的生命安全，推迟这个重要活动势在必行。他补充说，乌干达政府稍后会公布烈士节活动的时间安排。
1: 泰国铁路运输局说，周末在曼谷撞上了客运巴士的货运火车司机药检呈阳性，并且没有铁路运输许可证。这起事件发生在16号下午，地点位于靠近曼谷机场快线的木甲善车站十字路口。涉事货运火车当时驶经一处繁忙的铁路道口，撞上了一辆因为前方交通灯管制而被迫停在铁轨上的公共巴士。猛烈的撞击瞬间引发冲天大火，巴士上8名乘客当场死亡，32人受伤。曼谷警方说，火车司机已经停职并面临法律的指控，还将因为严重的违反纪律而受到处罚。 公交车司机也面临同样的指控。新闻播报完毕。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4: 进入40岁以后，男性的肌肉量还有骨密度会逐渐下降，力量也会随之减弱。美国运动医学会就指，重量训练或者是叫阻力训练，不但是能够增强肌肉，还能够延缓骨质疏松。比如说你举哑铃、深蹲、俯卧撑，还有自身体重训练都是有效的方法。研究发现到，坚持阻力运动的男性，即使是年过60岁，力量和精力还是不输给年轻人的。肌肉就像银行的存款一样，年轻的时候你越存，年老的时候越有保障。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这里要请你注意 PIE 往大市在 Adam Road 的入口处， CTE 往 AYE 在 PIE 樟宜的出口处， TPE 往 SLE 在 Punggol Road 以及 Tampines Avenue 7之间交通都是拥堵的。最后要提醒你， BKE 往 Woodlands 过了 KJE PIE 的第四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2: 一件事，
1: 不同角度，
3: 几种人生，
4: 和你一起聊生活。
2: 傍晚好，我是安娜。
1: 傍晚好，我是欣颖。
2: 哇，最近呢，我连早上都在跟我的私照车司机在聊他们两个会面。
1: 哦，谁呢？就是
2: 习特会嘛。就是习近平跟特朗普。
1: 对，
2: 我就问那个私照车的司机，我说哎，对于他们两个大国巨人见面，你
1: 他有什么想法？
2: 对，你有什么想法？你关注吗？他说我有，当然这个事情这么大我稍微注意一下，但是我没有特别去
1: 了解
2: 了解。
1: 对，
2: 那我说基本上你觉得怎么？他们说见面总是好，他就跟我回，他说见面总是好了，但是后面怎么样就不知道。
1: 确实啊，因为当下这一次其实整体来说算是挺不错啦。只是后面会怎么样我们还要有待观察，
2: 很多细节他们都没有公布嘛。到底他们谈了什么，有没有签了什么，我们都不知道。
1: 对，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首先他们握手这个事情，
2: 对，
1: 很多人讨论，然后很多人拍、
2: 啊、
1: 因为不是他们有拍照嘛，拍视频嘛，然后就算几秒，
2: 是啊，
1: 总共握了14秒，
2: 但也有人讲20秒
1: 啊。
2: 哦，但我觉得好啦，我们就取个14秒吧。这个就是就好像是今年2020年，哇，也这么快了。上一次是2017年、欸、
1: 应该就是他第一届当那个总统的时候、特朗普。
2: 他是在5月13号晚间嘛，就抵达了北京啊。当然他现在回去美国了啦，他的空军一号已经飞走了啊。中国国家的副主席就去接机。我们看到画面有红地毯，然后也有一些
1: 青春活力的小朋友在那里欢迎他。
2: 夹道欢迎啊，然后举着旗嘛，中美国旗啊。那隔天就有欢迎仪式就有21响礼炮。哇，
1: 最高礼仪了。
2: 是，然后就是刚才你讲的那个，他们两个人握手长达你讲14秒就好。那么而且画面里面呢，我还看到特朗普啊多次的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啊，特朗普还特别拍了习主席的手臂啊，还有背部啊，就是神态是很亲近的。所以我们就讲握手这件事情啊，14秒较长吗？你觉得吗？
1: 我觉得很长，我3秒我都觉得很长了，更何况14秒。
2: 那我们讲中文的正常的说话的速度，当然有看有人，像我语速是中版，我语速不叫快。
1: OK，
2: 也有语速比较快的哈。如果比较慢速，比如说有一些就要清楚停顿这样的，大概每一秒你可以讲2.5到3个字。
1: OK，
2: 那一般的聊天跟广播语速大概是3到4个字，讲得快的话4到5个字每秒。
1: 所以大致上来说，如果是14秒的话，正常来讲他们可以交换56个字。
2: 对，42到56个字。那我们举一个例子，大概40个字，你念一次看看。
1: 习近平与特朗普正式会面，双方握手持续14秒。这个看似简单的礼节动作引发外界的各种解读。
2: 你看你这段话
1: 很长诶。
2: 对啊，你这段话讲的时候他们手是没有放的哦，就握着的哦。
1: 对，所以你想象一下他们两个大国的领袖哦，看着彼此，然后脑袋里面到底在想一些什么事情。
2: 对，所以很多人就猜嘛，就说你怎么看这14秒。长或短，有时候我们
1: 长比较好还是短比较好，
2: 我也觉得很难讲。比如说因为像我们主持节目，我们知道啊，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有时候一些你要迁就不同角度。比如说你们握手，然后看左边哦，握手
1: 哦，对
2: 啊，右边中间
1: 是那这种的话，他是因为为了要拍照啊，或者是要做某一些事情，那就很好。但他这个就是单纯的就握手14秒。
2: 是，我比较好奇的是他们这14秒当中，因为是没有那个近距离的收音嘛，所以我不知道他们
1: 有没有说话哈，
2: 好像应该有吧，问题是说什么。
1: 这大家都非常好奇啊。
2: 你好吗？你最近胖了吗？
1: 你觉得可能吗？他们会说这种话。
2: 你昨天有睡好吗？ 我们今天的哎，你知道他们的领带，我注意了一下哈，
1: 他还有讲究的，
2: 也对。然后特朗普打的领带是鲜红色的
1: ，OK。
2: 然后习近平的那个好像也是偏红色，但是是比较浅色的。
1: 哦、oh, ，
2: 我就没有去研究了。
1: 不知道特朗普选红色是不是因为中国的国旗是红色哈、
2: 哦？我不晓得，还是红色比较
1: 鲜艳呢、啊？也可能，对对。
2: 所以我们就讲握手这个礼仪啊。当然握手这个礼仪是来自西方了，比较传统上来讲、现在是国际化了哈、啊。可是它最早是在古希腊，
1: 古希腊出现，
2: 是啊，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就是握手是象征，哎，我手里面是没有武器的、哦、我现在没有拿武器来哦，来是一种和平跟信任的，
1: 就是把我自己就是摊给你看，跟你说，哎，我是真的来示好的、我并不是来这里跟你打架的。
2: 那你说握手的时候，是谁应该要先伸手呢？
1: 通常我觉得应该是那个比较有主动权的那一方吧，对不对？
2: 就是当他先伸出手，
1: 对，
2: 然后你就
1: 我格局比较大，
2: 那或者长辈，长辈先伸出手，
1: 对，
2: 或者是如果传统上来讲，男女啊、哦，女孩子应该先伸出手，那个男的才去握手。
1: 为什么？
2: 因为不然以前来讲，以前哦，
1: 因为他要侵犯他、
2: 对，那女生都还没有伸手，你男的就去，你咸猪手啊。
1: 哦，还有这样子的 ，OK OK、
2: 然后还有就是职位高的人先伸出手。
1: 对，一般上都是比如说老板要跟新进的员工啊、握手等等的，都是这样子比较多了。
2: 是，当然现在商务的环境规则已经淡化了啦，他就比较自然，就平等啦，没有到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么讲究，但有一些地方也是不握手的。
1: 哪一些地方？疫情过后很多人都不喜欢握手。
2: 对啊，因为怕
1: 有细菌、
2: 对，但是也有一些地方他们只是点点头或者是合十。
1: 泰国
2: 就没有握手啊，一些佛教国家合十。
1: 对，
2: 或者我觉得我们的马来同胞他们见面啊，
1: 他们是就是牵，有点像牵手这样子，
2: 就是稍微碰一下，
1: 对，然后有
2: 然后放自己的胸口、这样，所以他们各个
1: 个别的礼仪都不一样了，我觉得
2: 是。所以问听众吧，你最怕遇到哪一种握手？
1: 哦、OK， 我们有给，比如说轻飘飘的，就是他好像要握你，又好像不握你，这样像刚刚飘过，或者是他用力，像在和你较劲，还是一直不放手。
2: 咸猪手
1: 然后另外一个呢，可能的就是他握着但是他却不看你，会有这样子的人啊？
2: 有啊，怎么会没有？我等一下就可以跟你讲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一个事情。
1: 好，
2: 所以听众你最怕就是遇到哪一种握手，你可以自己告诉我们，不一定是这几样，搞不好是我们没想到的啊。那你会从一个人的握手里面去判断这个人吗？就是说哦，原来这个人握手是这样，有些人握手是很温暖的，
1: 是
2: 有些人是不在意的。
1: 有时候你可以通过一个握手去决定你对这个人的好感程度到底在哪里。
2: 就第一印象吧，因如果你不认识他，第一印象吧。
1: 88550963跟我们分享。
0: 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自从今年2月底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国际油价飙升，全球能源供应链陷入动荡。在高油价压力下，美国放宽了对伊朗石油的部分制裁，并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豁免。有观点认为，这个局势有力推动了人民币成为中东石油的交易货币，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契机。伊朗战争是否正在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国政府是在有意识地推动这个议程，还是这仅仅是自媒体博主为吸引流量而炒作的话题？
4: 阿联酋还警告说，如果他们的美元不够，他们就会用人民币或者其他国家的货币来进行石油的交易。
1: 东谈西论，
5: 阿联酋啊，带头要反出来了。其实他在反出来之前呢，他去中国访问了一下，其实这就是表明他接下来准备退出以后要大量增产石油，并且这个石油更多的可能是要卖给中国的。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潜商学院副教授傅方健为你深度解析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6: 你好，我是洪少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件事，
3: 不同角度，
2: 几种人生，
1: 和你一起聊生活。今天我们说握手嘛，那你会从一个人握手，假设说是你第一次跟他握手，
3: 嗯，
1: 你会从这个第一次的接受握手去判断这个人吗？
3: 对啊，我会判断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1: 比如说呢？
3: 比如说他的性格，如果他是轻轻的，或者是他握手好像没有太自信的话，你就大概能够感觉得出来，诶，他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如果是小朋友的话，你大概可以理解，但如果已经在职场上面，那我会对于他工作的这个能力有一点点的担心呐、
1: 啊。我们问听众啊，你最怕遇到哪一种握手？其实卢 Kimi 马上讲起了我早上在想的一个事，
3: 嗯，
1: 因为有一些人的手汗是比较多的，
3: 对，
1: 所以手就会比较湿湿湿的，
3: 嗯。
1: 但礼仪上，人家如果来跟你握手的时候，
3: 我会擦一擦咯。
1: 你要去跟人家握，如果你手湿湿，你就会擦一擦了。
3: 对，
1: 但有些人是没有擦，所以你一握到的时候就感觉湿湿的
3: 啊。
1: 但是他就是手汗比较多。
3: 是，虽然说不太想要怪他们，因为好像我自己也有手汗嘛，会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有时候如果一点点都没擦好，然后真的是很湿，你确实有点尴尬。
1: 我一个朋友啊，他告诉我，因为我问他嘛，你最怕握到哪一种手？
3: 嗯，
1: 他说我最怕就是他手上在忙，然后又会沾到一些东西，然后看到我又很热情的来跟我握手。他说我不握又不可以，但是呢，他手上好像还没有洗嘞。
3: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握手的时候真的要就是轻轻的抹一下，或者是确保说手至少是干净的啦。
1: 嗯，然后还有你刚才不理解
3: 来发
1: 讲
3: 的
1: 那个、
3: 这
1: 个、
3: 对，我就在想什么叫握手的时候挠手心，怎么挠？
1: OK， 所以我刚才过去我就在播歌的时候、过去心灵那边就示范给他感觉一下，
3: 现在我了解了，
1: 怎么样呢？
3: 很奇怪。
1: 对，
3: 就你在干嘛？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1: 就以前呢，就有啊，就是对，我听过人家跟我讲的，他说，哎，你不要跟那个人握手，那个人很色的嘞。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他在握手的时候，他挠你的手心，好讨厌哦。
3: 他算不算是有点像在挑衅你这样？
1: 对，
3: 真的哦，
1: 就有点挑逗的意思了。可能会不会他也是习惯性的？
3: 习惯性的挠人家的手心啊。
1: 诶，有一些人可能习惯性哦。
3: 嗯，
1: 好，那还有 MJ
3: 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1: 我笑
7: 握手这方面啊，我记得我跟安娜握过手、哦、也跟金云握过手、
1: 哦、
7: 还好啦，他们这两位女士握手的方式蛮 professional 的啦。
3: professional、
7: 我喜欢。那个我最不习惯握手的方式，就是有些人他跟你握手很像只是用他的手指来跟你握手的样子，很像要还是不要的样子。我觉得我跟他握手了、我觉得很不习惯啊，就是福建话说的搞位啊，就是这样。
1: 嗯，
7: 谢谢。
1: 好， 等一下我可以分享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一种握手。
8: 他说你跟金云握手的时候很专业，我很好奇什么叫做很专业，可以跟我补充说明一下吗？
1: 我不知道嘞，你 MJ 你要讲。哎，因为我也没有想要去当领导人。
8: 我们来听听玲玲怎么说。
9: 我看我先生的做法，小一辈的话，他的握手是一只手握手，另外一只手就是拍拍他们的肩膀，好像能做生意的才是一些就是他很尊重的人，通常他会用双手跟他们握手。
1: 对对对，我看过很多长辈
9: 跟那些亲家一年可能见一两次，我们的握手就是也是会双手能就是在问候能就一起吃饭这样啊。
1: 这种是很温暖的，我看过两只手互相，两个人都是两只手握着彼此的手，
8: 互相给力量，有一点点这样的感觉，
1: 有一点哦，亲家你好哦，握手。
8: 所以真的是你跟不同的人握手，在不同的场合，这个形式也是不一样的。还有 Felicia， 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10: 爸爸好，我觉得特朗普和习近平14秒的握手是意识着先礼后兵的感觉，他们没有拥抱。呀，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双手，他会握住你的手跟你握手，眼神的交流方面会很诚恳的那种，所以我觉得那种很温暖的握手。那我不喜欢一些握手是他死着不放，你都已经握了，你就觉得好了，可以了，请放手，他还是不放手，那你就觉得很尴尬，很别扭，也会很生气。
1: Tony 探就说
8: 一样哦，
1: 一样啊。他说我最怕遇到一些人一直握着不放，那个人可能只是想表达深深的关爱，还有难得一见，但完全会让被握手的人很难为情嘞。那你要怎么样？
8: 你要推又不可以，一直握着又很尴尬，
1: 很别扭。其实礼貌真的礼仪啊。你跟人家握手，你要握多久？
8: 有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明啊？
1: 大概
8: 五秒。
1: 几秒啦，14秒，这个你刚才就念了那段话，你可以想象14秒多长。
8: 对啊，特别是如果你没有说话，然后你就看着他的眼睛。
1: 可是那个14秒对两国的巨人来讲，
8: 是很重要的，
1: 应该是代表很多意思哈。
8: 是
1: OK，Joy。
8: Joy 他就说他不喜欢那种轻轻的，像我的手指触摸你这样，有点像不真诚。然后呢，或者是他第二种不喜欢的，就是超过10秒的，他觉得太长了。特别是我第一次跟你见面的时候，你就跟我握手握这么长的时间。
1: OK，Joy， 如果你跟特朗普，你会跟他握14秒吗？
8: 30秒也 OK 吧？如果我给我握特朗普的手，
1: 没有张凌赫，
8: 张凌赫1分钟。
1: 握着不放啊
8: 然后不能洗手，这是重点。
1: 没有，你不可以去挠他的手心哦。
8: 哦，不可以，我是一个很矜持的女生。
1: OK， 因为星仔说那种就是用中指，哎呦，挠你的手心呢。
8: 哦，
1: 我的天哪。
8: 对啊，真的就是挑衅这样的感觉啦。
1: OK， 对不起，我移得很大声。哎，陈先生说什么呢？
8: 他说40年前他是职员，
1: 职业
8: 军
1: 人。
8: OK， 升级就和长官要握手，他是很随便的握手，上校长官握手，小小。

0: 啊，
1: 你怕了？不会吧？
0: 不会啦，学习一下现在就知道了，对不对？
1: 哦，等一下 Eunice， 你见证了什么？ I see 金云 Anna never shake hands before、
0: 他没有跟你握过手、他说他估计他想跟你握手
1: 了。没有，每次都是他要抱抱，他不要握手而已。
0: Eunice 很可爱。John 就发了一个握手的这个 emoji 给我们看。
1: 哦，真的哈。
0: 嗯，
1: 我说一下我真实的际遇啊。那个时候我刚刚做广播不久，有人呢就给我推，就是有人就给我引荐一位长辈。
0: 嗯，前辈这样子。
1: 前辈。
0: OK。
1: 当然我，诶，他没有伸手，是我先伸手，所以我错了。
0: 嗯，也没有说错啦，我觉得代表说你很尊敬他吗，对不对？
1: 是，我就伸手跟他握手。嗯，结果比如说现在
0: 他没有回你啊。
1: 他有跟我握，但是他就是像听众说的
0: 轻轻，
1: 他不像我们握手是握着的，
0: 整个掌心
1: 至少握着的哈，他就手伸出来。
0: 嗯，
1: 然后轻轻的碰你的那个手掌的指尖这样。诶，
0: 嗯，
1: 这样轻轻碰。还有一点更要命的是
0: 他插手啊？
1: 没有，怎么握了手插手？那就很糟糕。
0: 对啊，
1: 他的脸根本没有看我。
0: 等一下，他在看什么？他是不是有别人跟他聊天？
1: 不是，他看别的地方。
0: 哦，
1: 嗯。
0: 所以那次的经历让你感觉怎么样？
1: 那次的经历啊，我就说，有一天我要做到你主动来跟我握手。
0: 哇，我觉得现在绝对做到了啦。
1: 后来他有一天他主动来跟我握手，我都忘了这个事情。
0: 是，
1: 然后忽然间想起，
0: 嗯
1: 嗯，当我还是菜鸟的时候，
0: 对，
1: 他是这样来跟我握手的。
0: 那他跟你来握手的时候，你有好好的跟他握挥吗？
1: 当然啦，礼貌我们不可以少的嘛。对吗？
0: 对，
1: 我们哪里可以像人家这样没有礼貌。
0: 但是我可以想象耶，那心灵应该会有点小小的受伤，特别是好像我是现在是菜鸟，如果有个前辈这样子对我，我应该会有点错愕，对不对？
1: 所以啊，所以这个东西不过有时想想也不错了，至少让我立志一定要做到他来主动跟我握手。
0: 人有时候是需要被激发的。
1: 对了。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看到的是 East Coast Park 往樟宜过了 Siglap Road 发生交通事故， CTE 往 AYE 过了 Amokyo Avenue 5有汽车抛锚的情况。另外看到的是 AYE 往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2以及 Buona Vista 之间， KJE 往 BKE 在 Choa Chu Kang Way 的出口处交通拥堵。
3: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a 之旅，
4: 七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间50块钱，
3: 名额有限。

0: 事，
1: 不同角度，
2: 几种人生，
0: 和你一起聊生活。其实我忽然间想起啊，就是握手这件事情啊，尤其是在刚才 Lukim 也讲了嘛，就是在竞选拉票的时候，这个握手是时常都会有的一个画面。
1: 对，而且他们会需要握很多只手。
0: 对，要一直不断。你知道在台湾呢，那个时候听说是，如果我没有错的话，有一个
1: 规定啊。
0: 没有，他们在竞选总统好像是。结果就是握手握到手伤了，手受伤。因为你握手必须要用力，然后有些
1: 有摩擦，
0: 对，没有有人用了拉了你的手就一直摇 shake， 结果那个手关节这些受伤。
1: 哇哦
0: 呀，
1: 哇，那这个人应该是很用力的在握手啊，
0: 不，因为他不只是握一双手，他握很多手，
1: 是选民大家非常开心呐、啊。看到他们可能
0: 就是他们台湾叫拜票嘛，就在拜票的时候，那个手受伤了，因为我不知道是脱臼还是什么，
1: 因为他们都是很长时间很长的一段时间，可能几个月都是这样子的，
0: 所以啊，就这个时候尤其是你要那张选票的时候，
1: 对，
0: 你跟人家握，人家要跟你握手，或者
1: 他们应该会很开心。
0: 对啊，你主动跟人家握手，你不握，
1: 对啊，
0: 其实你就没有票嘞。
1: 我觉得握手这件事情，它算是一种真的就是示好哦，就是我必须喜欢你，我才会想要跟你握手了。如果我不太喜欢你，应该不想要跟你握手吧、
0: ？OK， 然后你最想握谁的手？有谁的手你很想握的？哎呦，
1: 刚刚你已经说了，我想握张凌浩的手。哎，毕竟他是帅哥嘛，
0: 哦，
1: 竹玉，但是我想要他在竹玉里面的形象，可以吗？
0: 哦，就那个粉底液将军的样子啊，
1: 对对对，
0: 然后要穿那样来跟你握手吗？
1: 他要戴着他的那个孙悟空的那个头套，这样比较有感觉。
0: 我觉得，这个愿望
1: 有一点难实现，对不对？
0: 有一点小难呢 啊，不过我祝你梦想成真，
1: 谢谢。
0: 我很想握一位巨人的手，
1: 谁？
0: 但是没有机会了。
1: 李光耀先生吗？
0: 对，
1: 我也非常想要。
0: 对，
1: 不用说握手，我能够亲眼的看到他。
0: 哦，我看过他，
1: 我没有看过他。
0: 哦，然后我其实一直很想访问他，但是我们没有机会。
1: 对，李光耀先生真的是一位大家想必都很崇拜的一个领导了。
0: 是。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怡、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1: 我星期六呢，就给自己安排了一次头疗护理。做头疗的那个师傅很好笑嘞，因为在做头疗之前，他要先看一下你的那个头皮有没有什么问题，
0: 是，
1: 他就拨开我的头发，然后他第一句，哎呦，你头发很白嘞，里面，
0: 哇，
1: 然后师傅说不用担心。我给你擦那个何首乌哈，没事没事。结果他一擦，我星期六做的头疗，我今天星期一我的头还是满满何首乌的味道，
0: 真的
1: 真的。OK， 还好我是喜欢药材味的。
4: 是，你要跟他说可以换别种的吗？因为我每天早上都喝咖啡乌哎，
1: 换咖啡乌、
4: 啊，味道闻起来我会比较舒服一点点哦。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刚我们就谈到说，诶，到底想要跟谁握手？来发就补充说，我最想要跟财神爷握手。诶，没错没错，我也是很想要跟财神爷握手。祝大家坏坏哈。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这里要请你注意 AYE 往大市在 Clementi Road 的出口处， PIE 往樟宜过了 Jalan Yunus 都有汽车帮忙的情况，有些道路也是拥堵的。 PIE 往大市在 Adam Road 的入口处， KPE 隧道往 TPE 在 PIE 以及 East Coast Park 之间， BKE 往 Woodlands 在 SLE 的出口处交通拥堵。最后看到的是 East Coast Park 往樟宜过了 Siglap Road 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天气方面呢，气象署说接下来今天的天气都是多云的，气温介于24到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晚上7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联合早报举办的城市城市论坛，邀请来自吉隆坡、上海、新加坡和台北的四位文化人与观众聊城市记忆与变迁。导演张吉安分享新马民间信仰拿督公的由来，说明他是华人移民把中国土地公文化在地化后的产物，也展现了新马社会的多元包容。他认为民间信仰是重要的精神寄托。作家沈嘉璐则谈到了上海的发展与更新，他说城市不只是建筑和道路，更会影响人的文化与精神。上海在现代化过程当中拆掉了不少老弄堂，虽然改善了居住条件，却也让城市历史感慢慢消失，因此近几年也开始重视保留老街和历史建筑。建筑师姚仁喜认为，城市并不是一个完成品，而是一个活着的过程。它一边失去，一边保留，一边更新，一边记忆，一边重构，一边把人们悄悄地带到未来。油价高涨、习特会后续影响和地缘政治这些因素促使投资者保持谨慎。亚太股市今天继续下跌，而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微涨 7.67 点，毕市报 4996.75 点。截至到新加坡股市星期一闭市时， MSCI 亚太指数下跌0.63%，首尔股市回升0.31%，东京、香港、台湾和上海股市分别下跌0.97%、1.11%、0.68%和0.09%。东南亚股市今天涨跌不一。新加坡辉利证券股票经纪张觉兴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亚洲市场今天普遍保持谨慎的主要原因是投资者仍然在消化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后的后续影响，而且围绕伊朗冲突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也持续令市场情绪承压。接下来关心国际方面的消息。雅加达卫生局局长阿尼今天说，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已经确认三起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并发现六例疑似的病例，患者正在接受监测。当局已经加强对汉坦病毒的防范，汉坦病毒主要通过啮齿类动物传播，传播的途径通常是吸入来自白老鼠的粪便、唾液或尿液的气溶胶颗粒，直接接触受污染啮齿物动物的分泌物，或者是被老鼠咬伤也会传播病毒。印尼官方之前报告称，有四人感染汉坦病毒之后已经康复，还有一名患者仍在接受治疗。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强调这次的疫情对公众传播风险很低，各国依然保持警惕。阿尼强调，预防汉坦病毒的关键措施是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包括用肥皂和流动水洗手。印尼卫生部门已经加强苏卡诺哈达机场国际机场的汉坦病毒筛查措施，以防止感染者通过国际航班入境。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最终将一无所有。据了解，特朗普已经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恢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了解，特朗普仍希望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但伊朗拒绝他的多项要求，并且不愿意在核问题上做出实质的让步，促使他重新考虑军事的选项。美国和伊朗已经通过主要调解方巴基斯坦交换几版停战方案，但至今没有达成一致。伊朗媒体称，美国没有在对伊朗方案的最新回应中做出任何具体的让步，反而向伊方提出了五项条件。据法尔斯通讯报道，这五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把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伊朗只能保留并继续运行一处核设施，拒绝解冻伊朗的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必须要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好啊，傍晚，我是欣盈，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个星期呢，金云休假，所以会由我来陪伴大家。同样的，在7点20分会有我们的好歌拌饭，今天介绍的是张信哲的歌曲。7点40分回来呢，一样有加一道菜，今天要介绍的是温州菜的一些特色哦。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这里请你注意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12之前交通拥堵， AYE 往大市过了 Buena Vista， PIE 往樟宜过了 Jalan Yunus 都有汽车抛锚的情况，请注意。
2: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你好，我是金云。
3: 大家好，我是欧伟毅。今天来到的这位歌手是一位情歌王子。最近我刚刚有朋友在澳洲雪梨墨尔本传来了张信哲在那边开演唱会的视频，我听完后我真的觉得他还在状态内，我完全没有在状态外。平常心讲，他也不是很年轻的，他唱歌的那个技巧跟技术哦，好像真的变动不太大，真的还是值得去捧场的。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张信哲在1995年的这张专辑《宽容》，当然也是他一张旷世名作，里面这首歌《过火》啊，你想到的话就会想到这首歌的编曲老师真的就是秃鹰了。说到秃鹰，我突然间讲到过火，就有点话要说。我这几天在研究秃鹰的作品，发觉到他很多成名的歌曲哦，都是两个字的耶，天空也是两个字，味道也是两个字，情书也是两个字，好多都是两个字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过火》。

0: 歌拌饭。
1: 这首歌的传唱度是非常高的，
2: 我肯定你去 KTV 一定唱过这首歌，
1: 肯定。虽然张信哲的歌男生跟女生要混着一起唱还挺难的嘞。
2: 对啊对啊，不过你可能会唱自己的 key 吧。好，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张信哲的另外一首歌是来自于直觉专辑里面的主打歌曲直觉，这也是一首不可多得的好歌啊。陈子鸿老师跟姚谦的一起合作的作品，直觉当年的一首好歌。

0: 张信哲这位情歌王子当年真的是唱出了很多人的爱情故事。
1: 我觉得张信哲唱情歌的最大的优点是他唱情歌有一种圣洁的光辉，不懂会不会因为他自己是一个教徒的关系哦？我觉得他唱情歌就给你感觉到出污泥而不染，是一种出世的美好。我觉得这个有点像一朵莲花这样子，非常的厉害。这个是我不懂为什么听他的歌，我常常都会觉得哇，他跟一般的，比如讲你说他的情歌跟张宇、俞鸿明的情歌是完全不同感觉的，他们两个人是声嘶力竭的，好像他告诉你说，哇，那种感情多痛啊！他的痛呢是带着一种比较纯情的色彩，这个就是他们两个人不同最大的地方。无论如何，张信哲绝对是一个情歌王子啊！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见。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有没有住在西北区的一些听众朋友，如果你和我一样呢是来自西北区的话，我们现在可以加入同一个阵营，然后为我们自己的小区争光诶。因为呢联合早报就推出了这个全新的狮城荣耀杯，是希望通过游戏的方式啊，提升我们对于新加坡文化的一些认识和了解。为什么我说我们是一个阵营的呢？因为在这个游戏当中，它会按照你所住的这个中区、东北区、西北区、东南区甚至是西南区的一些朋友，我们会组队，然后呢如果你答对的话，我们可以帮自己的小区争光，越高的分数呢我们小区的这个分数也会更高了。整个比赛呢其实分三个季度，现在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个第一个赛季，就是美食文化传承。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对于新加坡的美食文化非常了解，这个知识量是非常好的话呢，你就要马上来参与这一个第一个赛季的比赛。我们每个赛季呢都会从各个阵营当中选出排名靠前的玩家，还会晋级就是线下的总决赛，可以争夺总价值超过10000元的现金奖品。所以这个奖品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吸引人，想要去注册成为玩家的话，马上到 zb.sg/glory 加入你的阵营，一起为我们自己的小区争光。这个狮城荣耀杯呢是由联合早报出品的，我们的科技伙伴有腾讯，而且呢这个本赛季的赞助是大时代。
5: 你好，我是欧金仙，963好时光好歌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如果有任何的即时路况，也可以发讯息到88550963和我们分享，我们可以通知其他的听众。目前要提醒你的是 PIE 往大市在 Inyo Avenue 以及 Adam Road 之间交通是比较拥堵的。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温州菜你了解多少呢？双井头温州府餐馆主理李初华，先说为什么叫双井头，是那边有两口井吗？
4: 哎，它真的有两口井。双井头呢，是我们温州老城区，就市中心，它有两口井。为什么我们这个餐厅叫双井头？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第一家店是开在那里，就地取名，

0: 我又觉得双井头很有火气的这么一个名字，那边都是温州的一些老居民、原住民，在市中心，所以就取了这个名字。
1: 那你为什么会想到来新加坡开双井头温州府这家餐馆呢？
0: 我觉得我们是代表温州菜出海走出来，可能也有机缘巧合，我另外一个投资人呢也是我们温州人，所以他在新加坡的，不谋而合的就在新加坡做了这么一个餐厅。
1: 在新加坡还是吃得到温州菜，可能没有这么普遍，所以我们今天借这个机会就想多了解一下温州菜的特色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知道川菜，知道粤菜，
0: 温州菜大致的口味上它呢可能会更加接近粤菜一点，大家对粤菜比较了解，就是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东海版本的粤菜。粤菜餐厅它是南海，做南海的海鲜为主，那我们温州呢是靠近东海，在浙江，所以呢它是一个东海版本的一个粤菜，然后我们其实叫温州菜，是浙江菜的一个流派，还有个名字其实叫欧菜，欧粤文化就是诞生在温州这个地方。
1: 温州菜的特色也是很注重于新鲜两个字。
0: 没错没错，温州菜因为这个海边是以海鲜为主，总体上的口味来讲我们会更加的清淡，更加的注重食材的本味，想把菜做好第一食材要好，特别是做海鲜，就是你肉类啊这些稍微的不用这么讲究。
1: 我第一次认识温州菜，我在台北的街头有人家在卖温州馄饨。
0: 是吗？这里我可以讲一下温州人的故事。温州人他有200多万人是在世界各地的，就温州其实是一个人口大市，我们温州有960多万人口，其实有200多万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欧洲是最多的，到了法国，到了意大利，到了西班牙，你可能讲温州话别人就能听得懂哦。
1: 我还真的没有概念温州话是怎么样的，比如说你好，
0: 你好，大姑娘好，徐娘找学生的吃鱼韭菜，我是说大家好，欢迎到双井头吃温州菜。
1: 李总，你说一样代表菜你会说什么呢？
0: 温州的美食很多，各种菜，如果让我说一道菜作为代表的话，我会讲黄鱼，东海的黄鱼，它是最能代表温州的。
1: Okay.
0: 我们温州是这样，就是一家或者人的一生当中，每到关键时刻或者最幸福的时刻都会上这道黄鱼，比如说结婚、乔迁、满月，还是订婚，过年就吃的新年酒、分岁酒，都要吃黄鱼。
1: 我第一次认识黄鱼是莆田菜，而且我去黄鱼的养殖场，在大海里的养殖场也是在莆田。
0: 没错没错，黄鱼呢是这样，就是从福建海域一直到舟山这一段呢，大家每个地方他们都说自己的黄鱼好，是这样。我们温州的黄鱼主要就是2种到3种做法，一种就是葱油黄鱼，还有加烧黄鱼，还有酒炖黄鱼，这三种做法为主。福建那边他们做酱油水，也做清蒸，宁波、台州他们也做加烧，就是这一条过来，就每个地方都说自己的黄鱼好，是这么回事。其实他们也有，福建也有。
1: 说到黄鱼，我们下一个节目肯定要来说一下黄鱼。我那天吃到你们家的大黄鱼。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

0: 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近期新加坡警方通报了一起利用声伪技术，也就是 Deepfake， 冒充总理黄循财及多位高官的严重诈骗案，导致一名受害者被骗走490万新元。
2: 为什么有人会被骗呢？因为视频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假。确实，在一个正常运作的世界里，来自私人企业的商人一般不可能被邀请参加政府高级别的高层会议，新加坡政府也不可能直接开口向商人借钱的。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星期一到五傍晚4-8，
5: 安身立命，
4: 去无存精，
5: 欢喜总结每一天。
6: 你好，傍晚，我是新颖，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又来到了星期一的晚上，你在做什么呢？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吗？还是吃完晚餐准备去洗澡了呢？星期一很多人呢可能心情都没有那么的明朗，或者是没有那么的快乐，因为觉得唉，又要重新开始回去上班了，还有漫漫的4天要去度过。但我每次都觉得啊，星期一也代表着重新开始嘛。即便上个星期发生了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星期一我们也可以重新的调整心态，在周末的时候做一些让自己快乐的事情，重新一下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步伐，再迎接这个全新的一周。所以在这里呢，希望把满满的这个正能量推给你，送给你，希望说在接下来的好几天内工作都是顺利的，在家里呢如果有一些想要完成的事情也都能够顺利的完成。同样的呢，我们每一天同样的时间都会在空中陪伴你，也感谢你每次准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也要下班去了，我们明天同样的时间空中再见咯。
4: 今天辛苦了，你好啊，傍晚。

0: 很可爱的一首歌曲，邰正宵绝对宝贝。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提醒你这个路段了， SR 一场往 BKE 在 Upper Thompson Road 之后的地方发生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另外是 MC1 隧道朝往 AY1 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前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
1: 963天气预报，
0: 今晚是局部多云的，明天在下午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都会打雷下雨，最高温33度，最低温2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01。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这是有点消极有点令人难过的谁会记得我，郭富城的歌曲。之前呢就有很积极的能量的苏慧伦，追得过一切。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晚上时间8:10，你好，我是杰奇。今天是星期一，星期一不太适合听像郭富城这样子的一首歌《谁会记得我》，但是呢，非常适合听苏慧伦《追得过一切》。I love you。今天是星期一了，就如刚才 Aurora 心颖所说的，可能有些人的心情会有点点的蓝色，有一点点的忧郁，就想哎呀，周末怎么过得这么快，一下子又来到了一个星期的开头了，要从头奋斗起来了，要从头努力了。没事，你看现在又已经是星期一的晚上8:00了，你已经安然的度过了星期一了。Evelyn Pao 晚上好，还有秀珍，也祝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周。哇，这个花朵开得好漂亮哦，这个粉色，天哪，太美了，谢谢你。你看如果心情不好的话，就看看大自然，晒晒阳光，看看美好的事物，你的心情就会亮起来的，真的。 Daniel 星期一晚上好，也祝你一周工作愉快顺利哦。你问我可以不可以分享上个星期五的夜的小品的命运让我们遇见却没有教会如何告别啊，我没有办法分享文字，但是可以把那个链接发给你吧，好吗？音频啦，就是那个节目啊，等一等哈。黄希望新的一周愿杰奇能够能量拉满，赚钱动力十足啊，赚钱的动力十足，要加油哦，迎接美好的一天，开启好兆头。他说大件事啊，杰奇6点报新闻。是的是的，本周金云放假，所以呢我就6点客串跟星莹一起播报6点的新闻。今天报的比前个星期五好一点点啦，所以我觉得报新闻还真的是需要常常练习才能够报的比较顺一些些的。啊，也谢谢金云放假，可以让我有练习的机会。阿叔说了，杰奇啊，上个星期的欢颜那首歌哦，有啦啦啦啦啦啦，跟你的10:45结尾的啦啦噜啦啦噜有相似之处，可以换一换，不太一样好不好？那个真的是晚安曲啊，啦啦噜。不过我会考虑一下了哈。池千强他说期待新的星期你来主持奇想世界，带来欢笑的声音，也播放好听经典的好歌。Jasmine 邻居晚上好啊，还有看到了在恩经纬，还看到了 LC Chong 李国祥。国良就说了，哇哦，他是女神出场啊，好厉害哦。 Danny Leon 还有 Sonia 还有 Jeffrey 晚上好， Pearly 星期晚上好啊。这是我个人还蛮喜欢的一首江玲的歌曲，虽然有点点悲，但是蛮动听的。归人。

0: 明轩也说，哇，归人很喜欢的一首歌。郭玉平也说，谢谢你播江宁的歌，最爱最爱。
1: 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0: 别害怕冲突，当你一再被为难时，适时与适度的翻脸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真正在乎你的人不会让你反复的退让委曲求全，而那些需要你不断压抑自己才能维系的关系，早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与其消耗心力去迎合，不如坚定边界，守住尊严，把时间留给真正值得的人。
2: 对啊，其实我觉得与其说冲突齁，感觉好像火药味很重，我觉得应该是说需要的话还是要说出自己心里的感受啦。
0: 嗯，所以这个冲突可能就是矛盾啦，或者是两方所持的一些见解或者是意见是不一致的，那才会有所谓的摩擦吧。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就真的是应该要双方好好的冷静的去探讨一下，或者就是暂时离开那个事发现场。OK， 然后冷静一下子过后呢，诶，可能就可以换另外一个角度来重新面对这个同样的问题了。
2: 像杰吉刚才说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冷静这个字眼了哈。的确，我觉得讨论的时候，很多时候呢，就是要先把一些情绪放在一边呐。因为如果说你不够理智跟冷静的话，那在沟通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就变成真的所谓的冲突了。
0: 是，但是这句话哈，真正在说的可能就是单方面的被为难了
2: 啊。对对对，
0: 对方可能就是很毫无理由的，或者是没有根据的指责你，或者是挑你的骨头，或者是找你的麻烦。那当你这样子一再面对同样的无理的对待的时候呢，我觉得他这里说的就是适时还有适度的翻脸哦，其实就是一种自我保护。这个翻脸并不一定要做到翻桌子那么严重，但是呢，是可以让他清楚的知道你的心里是怎么想的，还有你的态度是怎么样的，还有你的原则很重要哦。
2: 对啊，我觉得这有一点像是霸权霸凌了哈、就是哎，大家都只能听我的，都要依我的。那我觉得其实人跟人之间的沟通本来应该就是双向的嘛，不论是说私底下跟朋友啊、跟家人啊，或者说跟爱人的生活，这也包括了在职场上面，不管是上对下或者下对上，我觉得那个沟通应该是有来有往的。
3: 别害怕冲突，当你在被为难时，适时与适度的翻脸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真正在乎你的人不会让你反复的退让委曲求全，而那些需要你不断压抑自己才能维系的关系，早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与其消耗心力去迎合，不如坚定边界，守住尊严，把时间留给真正值得的人。
1: 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这是谭咏麟的歌曲《何苦》。BK 茶网 Woodlands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的地方有车子抛锚，还有就是 PIE 茶网 Tuas 在 Clementi Road 之后的地方 ，PIE 茶网张仪在 Orange Road 之出口的地方都有车子抛锚了。晚上时间8:24。

0: 这是萧亚轩，窗外的天气。晚上时间8:28，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释放野性，要独领风骚，重温浪漫。情人爱却更多。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即将公开发售，5月22号中午12点，上网 cc.com.sg 购票。快起来，一起
2: 来！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de。
0: 嗨，杰奇，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星期一晚上好，又是新的一周，期待一整个星期的美好。这是 Jesslyn 发来的简讯。今天的生活金句还是这样写到的：如果生活如你所愿，便心怀感恩，珍惜当下；如果是事与愿违，那就放宽心态，随缘自在。是的，我觉得抱着这样子的一种生活态度还有心态，会让自己的心情好过一些些的。 Vincent 周一晚上好，他说又是新的一周开始了。是的是的。秀丽晚上好，全新的一周也祝你一切顺心。他听了天天向好有感而发，就说了少一点解释，多一点行动，不是什么人都值得你反复的说明的。同时呢，也要学会拒绝。拒绝呢，不是冷漠，而是保护自己的能量。还有呢，就是不急着讨好每一个人，因为有些关系淡了，就不一定是你的错啊。然后呢，要把情绪说出来，委屈一直忍着呢，只会越来越累。而且呢，不只是越来越累哦，可能有一天爆发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那时候残局是很可怕的。那最后呢，就说允许自己离开消耗你的人还有环境。人生不是所有的关系都必须维持到底的，对对对，选择是很重要的，就离开那些带给你满满的负能量的人，然后呢靠近那些带给你愉悦心情的人，还有收听带给你好心情的好 FM。 要趁机打广告了。Sally 还有 Mike 晚上好啊。然后 Hazel 他说今天想跟你分享开心的事，终于在30年的陈晓东啊，喜欢了30年的陈晓东终于在6月要来马来西亚云顶开演唱会了。哇哦，他说今天早上闺蜜成功的买到票了，会一起去观赏。6月也是你的生日哦，原来你也是双子座，真是大礼物啊。而是喜欢了一个人30年了，是怎么样的一种概念呢？就好像是我爱的老公25年那种概念，可以理解，虽然很难想象啦。这是林忆莲的歌曲，很有意思的，听说爱情回来过。

0: 张学友心碎了无痕。晚上8:40 Tiffany Wong 他说，哎呀，今天我又加班了。没事没事，加油加油，可是不要加得太晚哦，要注意休息。威浩晚上好，还有秀英来打卡听歌了，他说哇哦，偶像出现了，讲的是江铃。哎，是的，江铃的这首归人是真的蛮少听到的，就如这位 William 也是这样说，很少听到，好听诶。这是 Nine 的歌曲，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是那英一笑而过，有凡晚上好，还有 Gabriel， 希望你的脚伤已经完全康复了。Jasmine 说啊，星期五还有星期天去了滨海湾花园看郁金香，白天和夜晚拍出来的郁金香好不同的感觉，是，但是都很漂亮诶，不同的味道，不同的风格。Rachel Michelle Lim 还有 Cindy Koo， 谢谢你跟我分享这么好看的照片。还有依林，晚上好啊。这是东方快车，已经到了时候。

Vincent 说，东方快车的这首已经到了时候，是他很喜欢的一首情歌之一。谢谢你播放好久没有听到的好歌。Sarah K 他说啊，提早点歌给 DJ， 祝 DJ 工作愉快，享受好歌，因为大会会忘记，因为是傻妹。好，谢谢你 Sarah。 还有顺和晚上好啊， Eunice 德伦 Adrian Quack 来帮玉丝妈咪打卡了，他说希望大家的周末都过得很充实，你也一样哦 and Adrian， 也希望玉丝妈咪的这个周末也是过得很有意思。傅女士晚上好。还有秀珍就说，哎呀，归人怪不得，就是比较少听到，感觉好像是第一次听到，真的是好歌，一首归人可以换来很多的回忆吧。那如果是很多好歌，比如说恰似你的温柔，被遗忘的时光，你的眼神，读你等等等等，肯定可以换来更多更多的回忆。说的就是5月31号最后一天，五月份的最后一天，星期天晚上8点钟在滨海湾金沙会展中心举行的蔡琴不要告别2026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刚过去的周末，如果你已经看了一些演唱会，然后感觉回忆满满，心情也是非常愉悦的话，就不要错过这场蔡琴不要告别演唱会。这是一场关于经典啦、回忆呀、还有共鸣的音乐旅程，即将在这个城市新加坡温柔地展开。它不仅是一场音乐会，更是一场跟歌迷之间的深情对话。蔡琴曾经坦言，就是说在疫情期间呢，一度萌生了告别舞台的念头。他因为重新找回了对音乐的热爱，也因为感受到观众的期待，所以呢，他决定以最好的状态再次回到舞台上。新加坡站呢，肯定会成为无数歌迷心中值得珍藏的一页，因为在他的歌声里面呢，与过去温柔的相拥，轻轻地说一声谢谢你一路相伴。再次提醒所有朋友，如果你要这个购票的链接告诉我，我会把这个链接发给你的。5月31号蔡琴不要告别2026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在滨海湾金沙会展中心举行。九六三好 FM 还有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晚上8点52分继续送上好歌，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侯湘婷你爱我吗，不知道丽萍有没有正在收听节目，送给你。

Andrew 也说，哇哦，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哦，侯湘婷，你爱我吗？然后 Linette 晚上好 ，Mary Ye 欢迎你来打卡，阿 Ken 我说谢谢你，祝愿你工作愉快，是的，是的，你也一样哦 ，Ken。这是吕方的歌曲，只想遇到一个人。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欢迎进入第二个小时的奇想世界。赵宏也祝你新一周生活愉快。 Daniel 晚上好啊。哦，对，我还没有把夜的小品发给你好的好的，马上就发。

这是薛美静远方。丽云说晚上好啊，可惜上个星期吕方没有唱那首只想遇到一个人啊，因为他的金曲太多了吧。傻妹她说刚刚回到家，在奇想世界打卡了，说听到你说会发夜的小品给一位好听众，不知道听着有份吗？我也希望收到。好吧好吧，我也发给你。美玲晚上好，还有 Melvin Tan Have a nice week ahead。这是一首旧曲新唱，钟镇涛阿 B 的《爱的忘了自己》。丽玲还有 Alex Ho 晚上好，稍后不要忘记哦，9:20前后爵士爵士。今天要介绍这首啊，是 Billie Holiday 我很喜欢的 All of Me。

0: Andrew 国顺他说，刚刚开会一路回家就听你的节目，谢谢你国顺，希望今天一切都顺利哦。莎莎同学他说，听到喜欢的旋律立马就来报到了，刚才在路上呢认真的听了天天向好的分享，说的太对了谢谢你喜欢也认同。他说谢谢你的正能量，祝你晚安哦。啊，你要睡觉啦这是张琼瑶的《糖罐子》，稍后有周华健《飞越迷雾》。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

0: Sharon Low， 晚上好。还有国轩，他说又是一周的开始，祝杰奇元气满满，你也一样哦。丽玲跟我请假了，她说这个星期我无法每晚都来打卡，因为要去佛堂上课，还有星期五晚上的第一次去佛堂当义工。诶，这是好事啊，去吧去吧，我批了你的假了。
1: 听一首爵士，看一幅风景画，喝一口自己喜欢的饮料，在放松时刻牵动嘴角微笑。
2: 解释解释，
0: 今天晚上的爵士爵士呢，要介绍这首 Billie Holiday 的 All of Me。 这是一首经典爵士还有流行标准曲，由 Jerry Marks 作曲， Simon Simons 作词，创作于1931年，哇，距离现在将近100年的历史了。最早的知名演唱者呢叫 Bell Baker， 随后呢就被众多的歌手翻唱，并且成为了跨世纪的名曲。这首 Out of Me 歌词呢以第一人称来倾诉爱情里面的全然付出，还有一种失落，表达了既然你带走了我的一切，那就带走全部的我吧，那种无奈还有深情，展现出失恋者的脆弱还有执着。这首歌的旋律流畅，节奏轻快中带着一点点的那种淡淡的忧伤，同时呢也兼具了早期流行曲跟爵士标准的特点，非常适合现场的那种即兴演唱还有演绎发挥。Billie Holiday 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爵士女歌手之一，她以独特的这个节奏的处理还有情感的表达而闻名。她演唱的 All of Me 通过略带迟缓的节拍还有她特有的那种沙哑的嗓音，将歌曲中的心碎和依恋诠释得格外真切，也赋予了作品更深层的情绪张力还有流行艺术感染力。如果你准备好的话，就一起来欣赏这位非常杰出的爵士女歌手 Billie Holiday 所演唱的 All of Me。

0: 听一首爵士，看一幅风景画，喝一口自己喜欢的饮料，在放松时刻牵动嘴角微笑。
1: 爵士，爵士。

微凉的夜，听微凉的你，陈绮贞的歌。Elaine, good evening. 他说：杰奇，还有 everyone, happy Monday and good week ahead. Just came home, are you from office? 工作的好晚哦。秀珍喜欢 All of Me， 然后莎莎就说听着 All of Me by Billie Holiday 的旋律在摇摆哦，这感觉 so nice。Nigel 也说 Thanks for playing Lady Days 的 song again， 这是有一点爵士 R&B 摇摆的。飞机场的10:30，

0: 飞机场的10:30，这首歌成功的测试到 Sophia 小姐正在收听节目，
1: 欢迎你
0: 进入奇想世界。
2: 你好，我是欧金仙，963好时光，好歌

这是陈奕迅，红玫瑰。已经是晚上9:41了， Danny 又来提醒咯，点一首歌的点选时间。是的是的，在公布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的两首歌名之前，要提醒大家哦，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的就是狮城荣耀杯，这是由联合早报团队历时半年精心打造的线上双语知识竞赛，主要是通过轻松有趣的问答游戏来提升你对狮城文化的认识还有了解，重点是你不是一个人在玩哦。游戏一共有五大阵营，就是中区、东北区、西北区、东南区还有西南区。整个比赛呢也分成三个季度，那每个赛季呢都会从每个阵营中选出排名靠前的玩家来晋级到线下去参加总决赛，来争夺总价值超过10,000元的现金奖哦。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第一个赛季，主题呢是美食文化传承，截止日期是5月28号，所以别等啦，马上到 zb.sg/glory 注册成为玩家，加入你的阵营，一起为自己的小区争光吧。好啦，来到了非常关注的大家非常关注的点一首歌二选一的点选时间了。今天晚上是两首合唱歌曲，编号一是叶倩文林子祥选择，编号二是张清芳范怡文。这些日子以来，8850963，欢迎你现在开始投票。再次重复，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两首歌，分别是编号一的叶倩文林子祥选择。编号二是张清芳范怡文，这些日子以来。

娃娃演唱《后悔》。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二选一，两首歌曲分别是编号一，叶倩文、林子祥《选择》；编号二是张清芳、范怡文《这些日子以来》。

0: 五月天，纯真，很好听的一首歌曲。播放完毕，也就代表我们的点一首歌投票结束了。谢谢你的踊跃投票，踊跃参与。晚上9:51，你好，我是杰奇，继续欣赏好歌。这是叶庆祝《最了解我的人》。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在这里要跟 Chloe 说一声晚上好，还有 Cherry 晚上好啊。他说趁今天啊，因为没有上班，天气又不错，就跑去 JB 了。早早就开档的夜市，就喝了果汁，又吃了脆皮炸鸡，还有西刀鱼丸，还有馅料满满的笋桂，哇，太满足了！听到我都好像想流口水了。很好的度过了美好的星期一咯 ，Cherry。这是林丽阳所演唱的《负心》啊，今天呢、啊、点一首歌，总共收到了破百的选票，108张票。我当

伯伯 Wendy 说快十点了才来敲门打卡，欢迎你，我已经开门让你进来了，迟到好过不到嘛，对不对？ Tiffany Wong 说真羡慕你的听众哈，哦，不用上班是吗？你说 Cherry 哈，其实也是一种选择吧，哈。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刚才已经说了，今天总共拿到的就是108张选票。听到这个过门就知道啊，选择输了。虽然他们也是得到很多票哦，50张票，就输了8张票给这些日子以来。也就是说，选择得票50，这些日子以来得票58，就多了8张票。一起先来欣赏这首叶倩文跟林子祥的经典歌曲《选择》。

明轩说，哎呀，今晚预测错了。秋霞也是说，哎呀，选择竟然输了，是有一点意外吼。然后也看到了秀珍 I won but I also like 选择，是的，真的是一首好歌嘛，对吗？ Jason 就说，哇，赢得好险哦。那如果你想点一首歌，张清芳、范怡文联合演唱的歌曲《这些日子以来》的话，可以开始发简讯来点这首歌了。这是江美琪《夜的诗人》。

0: 来自北美的 May， 他说晚上好啊，待会儿听完你的广播节目过后呢，会和来自伦敦的孙女去 State Park 看风景。他们来一周就要回新加坡了，在度暑假。昨天他们为我庆生，哇哦，昨天是你的生日吗？生日快乐。这是姜育恒的歌曲，别让我一个人醉，稍后有郑秀文值得，然后呢就是夜的小品了。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郑秀文《值得》。晚上10:18，马上进入夜的小品。
1: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今晚夜的小品要分享的是一位在急诊室工作的医生手札。人生只有单程，没有往返。不要把人生想得太长。有人33岁就离世了，也有人48岁还没来得及说一句告别就走了。在急诊室工作久了，才真正明白，死亡并不是等到年老才会出现，它可能随时降临，在一个毫无预兆的瞬间，把人生按下了停止键。昨天还在规划未来的人，今天却躺在急救床上。早上笑着出门的人，下午就再也回不了家。死亡从不等人准备好，也不挑时间，不看对象。所以，千万别再把有限的生命浪费在不值得的人和事上。别因为几句不中听的话，难过一整天。别把别人的错误当成惩罚自己的理由。也别让沉重的情绪偷走了原本可以轻松快乐的一天。你以为重要的输赢、面子、争执、对错和眼光，在生命面前其实都微不足道。在急诊室门口见过太多遗憾，有人后悔没多陪家人，有人后悔把时间都用来生气，还有人等到最爱的人离开，才发现一句想说的话都没来得及说。人生苦短到我们真的没有时间可以挥霍。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刚才你听到的就是夜的小品，人生只有单程，没有往返。晚上10:21，时间也是只会过去，不会回头。想点一首歌，可以开始继续的发简讯过来，88550963。这些日子以来。

草蜢一起手牵手，很轻快的一首歌曲。阿凯就说了，人生就是这样，一辈子呢真的很短，一转身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再见了。好好珍惜每一次短暂的相遇，好好珍惜每一份深厚的友情，好好珍惜每一位知心的朋友。阿凯说的非常的对，与大家共勉之。Jesslyn 说，今晚的夜的小品让他想起了风欲吹而树不动，子欲养而亲不在，人生就是这样，有遗憾。莎莎同学说，今晚的小品听得有点想哭，可能今晚心思比较感性一点点吧。晚上10:26，郑华娟《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

0: 家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晚上10:30，你好，我是杰奇。如果想点一首歌，张清芳、范怡文的《这些日子以来》，可以继续发简讯到88550963。何笃林，一生能有几次选择啊？

0: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1: 晚上10:39，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就是获得58张票的。这些日子以来，Angeline 舒燕要把这首歌点给杰奇93 DJ， 还有喜欢这首歌的听众，她自己老公收听。祝大家在新的一周顺心愉快。瑞浩要把这首歌点给主持人，还有他自己以及963的大家收听。Lin 要把这首歌点给杰奇93的 DJ 还有听众收听，祝大家晚安。国娟说我投票赢了，我要把这首歌点给杰奇还有自己收听，还有喜欢这首歌的听众们。混晚上好，新周愉快，他说下班来打卡了，把这首歌点给杰奇，奇想世界的听众还有他自己收听。听完这首歌要跟杰奇还有所有的听众说晚安，还有美梦成真。 Jesslyn 他说今晚的两首歌都喜欢，不过呢还是把票给了这些日子以来，就把它点给杰奇，喜欢这首歌的奇想世界的听众还有他自己。然后夜深了，不需要把一切都想明白，也不用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有些疲惫呢可以先放下。愿大家今夜可以安稳的入睡，愿所有的不安都被轻轻带走，祝大家晚安，舒心好眠。另外一位 Andrew

好，晚安哦。Jennifer， 他说啊，今晚是受伤一年多以来再次回到健身房去锻炼，血活起来的感觉真的很棒。原本呢，打算就一辈子拿着拐杖浑浑顿顿的过着活着吧，可是又不甘心。虽然生命可能剩下的年数也不多了，但是呢，不想轻易的放弃任何事。很好 ，Jennifer， 加油，也会更好的。秀珍要把这首歌点给杰奇、Reggie， 还有所有气象世界的听众，祝大家晚安。秀英要把这首歌点给奇哥，还有气象世界的听众们收听，祝大家好梦好眠。May S， 他说，我要把这首歌点给杰奇你、我自己，还有酒桌上的 DJ 以及所有的听众，祝大家晚安。然后闪妹，你要把这首歌点给齐哥、齐粉，还有他的妹妹，正在北海道听节目的妹妹收听，祝他旅途愉快平安。要把这首歌送给正在住院中的 Richard， 希望一切都好。

Karen 小丽她说啊，认识张清芳的歌是她刚出道的时候，在很久以前听到了一首《激情过后》，就这样的。那 Karen 的哥哥也迷上了她的歌曲，还买了她的卡带还有 CD， 到现在都还有哦。而这首跟范逸文的合唱歌曲有一种清新的感觉，一听就爱上她了。所以 Karen 要把这首歌点给哥哥 Richard， 自己还有听众朋友们，以及杰奇老大，呵呵，谢谢。

Jane 想把这首歌点给家人，尤其是父母。他说节目里面提到要珍惜当下，让他有很多的感触，也想起了一直照顾他的外婆。他在96岁的时候离开了我们，如今父亲都快90岁了，母亲也已经接近80岁，更懂得陪伴的珍贵。希望他们身体健康，平安喜乐。Jane 也说，我会好好珍惜每一天的，祝你还有所有的听众有个美好的明天。 Danny， 我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93 DJ 还有家人，祝大家有一周非常愉快的一周。也收到了秀珍、 Jesslyn、 德利、 Richard、 秋霞的晚安的问候。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啊，听好歌的时间。明天晚上星期二奇想世界，你会准时来打卡吗？我会的，我会的。也要跟闪明说晚安咯，希望你一切都好，去得安稳，晚安咯。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可不可以在播下里问你？
0: 好歌，好 FM。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别害怕冲突，当你在被为难时，适时与适度的翻脸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真正在乎你的人不会让你反复的退让委曲求全，而那些需要你不断压抑自己才能维系的关系，早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与其消耗心力去迎合，不如坚定边界，守住尊严，把时间留给真正值得的人。
2: 对啊，其实我觉得与其说冲突感觉好像火药味很重，我觉得应该是说需要的话还需要说出自己心里的感受啦。
1: 所以这个冲突可能就是矛盾啦，或者是两方所持的一些见解或者是意见是不一致的，那才会有所谓的摩擦吧。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就真的是应该要双方好好的冷静的去探讨一下，或者就是暂时离开那个事发现场。OK， 然后冷静一下子过后呢，可能就可以换另外一个角度来重新面对这个同样的问题了。
2: 像杰吉刚才说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冷静这个字眼了哈。的确，我觉得讨论的时候，很多时候呢，就是要先把一些情绪放在一边呐。因为如果说你不够理智跟冷静的话，那在沟通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就变成真的所谓的冲突了。
1: 是，但是这句话真正在说的可能就是单方面的被为难了
2: 啊。对
1: 方可能就是很毫无理由的，或者是没有根据的指责你，或者是挑你的骨头，或者是找你的麻烦。那当你这样子一再面对同样的无理的对待的时候呢，我觉得他这里说的就是适时还有适度的翻脸其实就是一种自我保护。这个翻脸并不一定要做到翻桌子那么严重，但是呢，是可以让他清楚的知道你的心理是怎么想的，还有你的态度是怎么样的，还有你的原则很重要
2: 对啊，我觉得这有一点像是霸权霸凌了就是大家都只能听我的，都要依我的。那我觉得其实人跟人之间的沟通本来应该就是双向的嘛，不论是说私底下跟朋友啊，跟家人啊，或者说跟爱人的生活，这也包括了在职场上面，不管是上对下或者下对上，我觉得那个沟通应该是有来有往的。
3: 别害怕冲突，当你在被为难时，适时与适度的翻脸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真正在乎你的人不会让你反复的退让委曲求全，而那些需要你不断压抑自己才能维系的关系，早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与其消耗心力去迎合，不如坚定边界，守住尊严，把时间留给真正值得的人。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我们长大后才明白，朋友并不是永远不变的。朋友一生一起走，更多的是愿望而不是现实。每个人的生活都会变化，阶段不同，路也就不一样了。曾经以为会一直在身边的人，现在可能只剩下通讯录里面的一个名字。上学时形影不离的同桌，如今不再联系。工作时一起吐槽的同事，离职后慢慢就没有共同话题了。这些关系并不是假的，只是完成了他们的使命。成人的友情往往是慢慢走散的，有些朋友会陪你很多年，有些只陪你一段时间。当你不懂对方在忙什么，聊不到共同话题时，其实关系已经悄悄拉开了距离。但请不要难过，因为那一段一起走过的路本身就值得珍惜。阶段性的朋友教会了我们许多，

那些温暖的回忆依旧在心里，不需要证明，也无需重来。人生就是这样，不是谁都会一直陪着你，但每段相遇都有意义。学会珍惜当下，接受离开，感恩放下。愿我们和所有阶段性的朋友都能做自己热爱的事，过喜欢的生活。愿我们活在缘分里，而不是强求的关系里。

这一天，无论是过得好与不好，都要好好的睡上一觉吧。一觉醒来，又是全新的开始和生活。累了就去睡觉，醒了继续微笑。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来，我帮你弹右手。
2: 哦，

0: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火车站的候车室时常坐着一位打扮整齐的中年妇人，手里抱着一个老式皮箱，游目张望，似乎在期待什么。第一次见到妇人是她高中的时候，每天夜里从桃园通车到台北补习，深夜十一点回到桃园，妇人总是准时地坐在候车室的木椅上，

那时他才知道，原来候车室长久以来的这则留言是出自那妇人。后来车站的老人告诉他，妇人已经在后

有一天他回家的时候不再看到鹰的影子，问了车站许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这风雨无阻的妇人那一天没有来。第二天清晨，因残缺的身体被发现在铁道上，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天气预报。
1: 今天是星期二，气象署预测在早上是多云的天气，到了下午呢，有不少的地区预料会下雷阵雨，最低温24度，最高温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2。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好有意思的一天，当然就是睡到自然醒，随心所欲咯。
1: 啊，讲我的
2: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我起床发现我的头发，哇，不用 set 了，今天美美。
3: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每天下班回到家跳到游泳池里面，
0: 衣服都懒得脱，直接跳下去。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今天的早上这个人好有意思，今天呢来聊一聊这一位年过花甲的退休人士。这位年过花甲的退休人士呢，郑书远先生之前呢接受了早报的访问，他呢和23岁的儿子最近呢当起了同学
1: 啊，
0: 很有趣对不对？他现在呢是退休人士哦，可是他却报读了理工学院的人工智能课程，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哦，跟他23岁的儿子呢成了学习伙伴。嗯，在他这个年龄呢，可能很多朋友都担心哦，诶，重回学校而且学的还是 AI 相关的内容，会不会跟不上这个上课的节奏，老师讲什么完全听不懂。
1: 我觉得肯定会有的啦，但是这是个小问题，因为他的儿子也同样在班上。
0: 对，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跟儿子一起学习，然后两个人呢可以互相的支持彼此嘛。
1: 那是不是苦了他儿子呢？要当一个叫什么变相的补习老师。
0: 儿子受访的时候没有喊苦啦，可能心里苦宝宝不说。不过儿子呢在受访的时候说，其实两个人呢是很好的学习伙伴，一起上课，一起完成作业，很多事情呢都是互相提醒。像年轻人可能有时候有惰性不想去上课啊，这个时候呢爸爸就会跳出来说，哎呀一起去吧。所以呢这位爸爸我觉得他在选择上 AI 课的同时哦，也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来对他的儿子。嗯，因为他用行动呢诠释了终身学习的意义。不管你现在是几岁，只要呢你有兴趣，只要呢你有那个决心，你还是呢可以在不同的年龄段在学习这方面呢有所斩获。
1: 最近有一个契机也让我开始在想，如果我要继续的回到校园去上课的话，应该要读些什么。我开始怀念上学的那种感觉，然后呢也开始在想，如果我可以回到校园去，诶，好像还不错诶。
0: 其实你讲到这个终身学习的话，我们都很熟悉那个技能创前程嘛齁。那如果说你对 AI 感兴趣，其实呢 ,25 岁以上报读指定 AI 课程的新加坡人呢，可以获得6个月免费使用高端的 AI 工具的优惠。
1: Oh, yes.
0: 对。那这一些措施呢预计呢是今年大概6月过后就会全面的落实。所以其实学习我觉得在新加坡啦，特别是你继续的精进自己学习的管道是非常多的。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徐琪，最美好的时光有你，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全乐三好 FM， 这是羽泉的歌曲《彩虹》。看到了 BKE 往 PIE 方向，在 Mandai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1: 这个人好有意思。
0: 第二段的这个人好有意思，要说的是山东的烟台夜市这位最帅风景线，他其实是位19岁的小卢。小卢呢啊，怎么样？
2: 我看到了他的视频
0: 啊。你看到视频了？
2: 是那位穿着笔挺西装炒饭的帅哥吗？
0: 哎呀，是的是的是的。这位19岁的帅哥最近在网络上爆红了，原因是呢，虽然这个夜市哈烟油味很重，但是呢他依然是穿着西装笔挺在那边炒饭。OK， 据说呢这位小卢是10多岁的时候就因为家里是经营这样子的一个炒饭摊位而开始在那边帮忙。有一天呢他就刚好哈、是穿着西装在那边炒饭，他就觉得哎呦这样子很有仪式感，没想到呢受到大家热情的反应。OK， 这一盘炒饭呢大概是10块钱人民币，也就是2块钱新币，它一整个月算下来齁、可以卖出的炒饭的分量，它一个月大概可以赚10000块钱新币。
2: 哇，
0: 还没有扣除成本，扣除成本之后大概是要到4000块钱它每个月的净收入。
2: 可能一开始很多人呢买炒饭是因为觉得他这个人很特别，因为好奇心，就是哎 OK 啦，支持一下啦，这么用心齁，而且第一次看到人家穿着笔挺西装在那边炒饭，
0: 而且他很有架势的啦，他还不是只是这样普通的炒饭，
2: 对，他有一些花式的、
0: 是的，
2: 就是他烹饪的时候齁，所以可能有时候甩甩锅啦，甩甩铲子啦。我觉得刚开始可能大家是出于好奇，可是后来吃着觉得诶，这位小哥炒出来的饭啊面啊其实也好吃啊。
0: 啊，是的是的。
2: 然后就有很多的一些回头客，再加上呢他穿西装炒饭的那个画面在网上疯传之后呢，真的就是生意兴隆啊。
0: 对，我觉得丽丽讲到的其中一个重点就是你有花俏，然后你引起大家注意之后呢，你的食物本身是要好吃的，不然人家也不会一再的回来光顾你的炒饭摊位。
2: 对啊，要不然就是昙花一现嘛，所以你要有回头客，特别是饮食业的，最终还是取决于你东西好不好吃，你服务态度好不好。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哇，
3: 好有意思！
4: 每个星期的第一天，哇，那个能量满满的话，你就会感受到呢，这个星期你一定是顺顺利利。
1: 诶，我觉得今天我特别满。其实每一个星期六我们都有舞台剧的排练。
4: 是的。
1: 可是这个星期六这么的刚好，我被告知我不需要排练。
4: 哦。
1: 诶，所以星期六星期天都可以休息。这个幸福来得太突然，突然被告知星期六不用排练，所以我星期六呢就给自己安排了一次头疗护理。这个头疗我之前有跟浩浩提过嘛，我觉得其实他也应该会喜欢。
4: 我哈。
1: 嗯
4: 啊，因为头发长得少的人都会喜欢。哎，有人在争那个发量少的吗？
1: 没有，你是第一个。这个为什么会适合我们？是因为还有适合很多人啦。它是可以改善疲劳，然后让好像是可以让自己睡得更好啦。做头疗的那个师傅很好笑了，因为在做头疗之前，他要先看一下你的那个头皮有没有什么问题。
4: 哦、是，
1: 他就拨开我的头发，然后他第一句：“哎呦，你头发很白嘞，里面。”
4: 哇。
1: 然后就看着他悠悠的说：“我知道。
4: 嗯”
1: 然后师傅

0: 说不用担心，我给你擦那个何首乌哈，没事没事。
1: 哇！
0: 结果他一擦，我星期六做的头疗，我今天星期一我的头还是满满何首乌的味道，
1: 真的
0: 真的。我这样甩头啊，我就闻到那个好浓的那个药材味了。
1: 可能跟那种感觉，有时候我们要是烫头发的时候，有没有那个药水味
0: 啊、哦？
1: 就会还留着两三天这样子。
0: OK， 还好我是喜欢药材味的。
1: 是，你要跟他说可以换何首乌吗？可以换别种的吗？因为我每天早上都喝咖啡乌哎、
0: 欸，换咖啡乌、
1: 啊，味道闻起来我会比较舒服一点点哦。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这个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AY1 往 MC 方向，在 PIE 之后可以避开第一条车道， CT 往 AY1 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后的路段车子抛锚了。同样车子抛锚，那是 VK1 往 PIE 的方向，在过了 Mandai Road 之后。
0: 963天气预报，
2: 来关心一下今天星期二的气象概况。气象署预测早上是多云的天气，到了下午呢，有不少地区预料会下雷阵雨，最低温24度，最高温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7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电信公司第一通 M1 脱售给 Simba 的计划搁浅，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指 Simba 可能违规运作，对公司展开调查，并暂停评估这项出售协议。第一通的大股东吉宝有限公司随即宣布将让这笔交易失效，并改而通过调整人手还有节省开支提振第一通的盈利。吉宝预计少了脱售第一通带来的收益，今年派发的特别股息可能减少。资媒局星期一发文告说，当局根据电信业和媒体业竞争准则评估两家公司的整合计划时发现， Simba 可能使用了未分配给他的无线射频频段来提供移动服务，未经授权使用频谱有违电信法令，也违反资媒局颁发设施经营执照给 Simba 时的条件。资媒局将调查这起事件，并会在证实后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
2: 乌洛中区出现了肺结核感染群的相关消息，重创了乌洛小贩的生意。为安抚民心和防范潜在的传染传播风险，乌洛北一街第216座巴沙语舒适中心自星期天起一连三天展开加强版的深度清洁工作，所使用的医院级别强效消毒液可有效的消灭还有灭杀 99.999 的结核杆菌。原定于6月进行的巴沙级舒适中心例常清洁活动也提前同步展开，减少对小贩、摊主还有居民的不便。这也是出现肺结核感染群之后，这里首度进行例常的清洗。完成例常清洗之后，消毒公司会再对公共区域的桌面、桌椅、扶手、把手还有厕所进行新一轮的消杀。而两阶段的消杀工作都会采用医院级别的强效消毒液，以证实能够有效地清除 99.999% 的结核杆菌，并消灭其他的细菌、病毒还有真菌。
1: 受到持续酷热天气和能源成本上涨的影响，住在祖屋的本地居民家庭今年四月的用电量和电费开销增加。新加坡能源集团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各类住宅四月的平均用电量创下今年前四个月的新高。以本地最多人居住的四房式祖屋为例，单月平均的用电量较三月增长12.3%，和2025年4月同比增加了7%，当中又以二房式祖屋的用电量的增幅最大，4月用电量平均181千瓦时，比3月的158千瓦时增加14.6%。新加坡能源集团3月底宣布，自4月1号起上调第二季住家电价2.1%，一个四房式的祖屋住户四月平均电费比起三月份增加了大约13.8元，二房式祖屋住户四月平均电费则比三月增加了大约7.9元。
2: 由于人工智能相关的需求强劲，推动了电子产品出口大增超过60%。新加坡四月份的非石油国内出口同比上扬24.5%，明显高于市场预期的11.6%，也属于近14年来的最大增幅。经济师认为，电子产品出口仍会受到市场需求的支撑，但是非电子类商品出口则会遭受需求疲软、成本压力的夹击。新加坡企业发展局星期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的电子产品出口同比走高66.7%，而细看各类电子商品、磁盘媒体产品、集成电路、个人电脑的出口分别上扬148%、82%以及35%，同比 非电子产品出口则同比上扬接近 11%， 扭转了3月份的 0.6% 跌势。展望未来，星展银行高级经济师蔡汉挺就预计，短期内非石油国内出口将继续获得支撑，因为电子产品出口仍会表现不俗。
1: 来关注国际新闻，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之后，有在地美国公民出现疑似症状，美国疾病控制与防御中心随即宣布升级应对措施，并加强入境口岸筛查，以防病毒入境。美国疾控中心伊波拉疫情应对经理皮莱表示，美国将通过驻地办事处协助开展实验室检测、接触者追踪还有疫情监测等工作。他强调，目前美国面临的风险依然很低，并指伊波拉患者通常会在出现症状之后才传播病毒。虽然有关的检测结果尚未公开，美国当局已经着手安排将有关人员转移到可安全隔离还有治疗的地点。这轮疫情涉及的病毒是较少见的本迪布交型伊波拉病毒株，伊波拉的平均死亡率是 50%， 而目前还没有针对这一病毒株或批准的疫苗或者是治疗方案。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2: 根据美国营养学会发表的一份研究，人们如果能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或许能够增加超过20年的寿命哦。比如多运动，整体而言，所谓的规律运动就包括了每周至少要进行150分钟中强度的运动，以及至少2到3天的力量训练。对岁数较大的人而言，力量训练对保持骨骼密度还有增加灵活性是至关重要的。再来就是不要抽烟，近年来医学界已经有越来越高的共识，吸烟者及周边接触二手烟者罹患肺癌还有心脏病的风险会更高。接下来就是要减少压力了，医学研究就评估了多达90%的疾病和压力有关，压力所引发的疾病已经是现代人的文明病。你也可以维持良好的社交习惯，强大的社会网络能够有效地避免压力过大及抑郁的问题。随着年龄渐长，和其他人维持友谊可以帮助人们保持思维敏捷，这对减缓脑力退化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哎，我要拿假，我11月要去日本，然后12月年尾哈，我要去台北倒数。
1: 哎，我也是呢，我1月要去欧洲呢，2月要去澳洲呢，3月要去霹雳州哎。
2: Hello， 你们11月拿假拿到3月嘞，那我嘞，你们好意思咩？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丽仪、
4: 浩浩、
3: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2: 早安。今天一个回来了，一个又去放假了。
0: 好，今天放假一天。
2: 是因为啊，他今天有那个华族文化中心的欢喜来唱歌，然后晚上呢，我们还有舞台剧的排练。
0: 哎，今天星期二哈，所以这个欢喜来唱歌应该也是特别版嘛。一般上在星期三，
2: 是不是改成特别版，又或者是从今年开始改成在星期二啊？这个是一个问号，我不知道。
0: 好，我们今晚再问他。
2: 对哦，不过今天啊，他还是非常忙碌了，所以呢，早上呢应该补眠一下
0: 啊。是的，哦，说到补眠呢，我昨天拿了一天的假嘛，就真的在家里哈，什么都不做，就是尽情的睡觉。
2: 嗯，可是有时候啊，你想好好的休息，却没有办法做到，这可能呢跟你的邻居有关
0: 啊。还好，所以在买房子的时候，我自己五级班让的那个家深受邻居的小小的困扰多年
2: 哦。
0: 所以我真的是在买房子的时候，我特别的关注这一点，我会探头探脑看一下我的邻居是怎样的人，甚至是想要长时间在那个房子里面待久一点，看看楼上楼下有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2: 嗯，还好你在那个五级班让的旧家，你刚才讲小小困扰哈，那个小小困扰没有演变成大大的风波，因为最近在新闻当中不是又有恐怖邻居吗？这恐怖邻居呢，对其他的单位啊泼那个漂白水，还用杀虫剂来喷邻居，最后呢就坐牢了。
0: 哎呦！
2: 可是你想啊，他坐牢几个月后又回到同样的单位，还是得面对他的邻居，是不是真的会情况缓解，或者是变本加厉？这个真的不知道。
0: 嗯，
2: 哦，
0: 嗯嗯，
2: 所以远亲不如近邻哈，这个真的我们从小口试的时候热门的一个口试题目，邻居真的很重要嘞。
0: 对
2: 啊，你房子可以布置的很舒适，但是如果你有一位没有公德心，或者是你有这么一位恐怖邻居，那真的就完蛋了。
0: 嗯嗯，我常常在想哈，这种邻里纠纷哦，或者是遇到恐怖邻居这样子的事情，最后应该要怎么解决呢？这个恐怖邻居如果那个心结没有打开，他还是会同样做他一直做的事情。
2: 而且你看啊，你每天都会见到他，对吗？你见到他的频率是很高的，那你的每一天的生活我觉得就会被他影响啊，对吗？你一早出门诶，又看到他，然后又你知道吗，那个脸色不是那么的好，就这样子你要长期的忍受，对吗？他给你脸色看，我觉得已经是轻微了。像这个新闻事件里面那个泼漂白水啊，用杀虫剂喷人啊，你说是极端，但是确实有这样的人存在。
0: 嗯，
2: 我的身边的一些朋友，他们也是受过这样的困扰，
0: 哦，
2: 可能没有那么严重，
0: 哦，
2: 但是他们还是选择搬走。
0: 哦，
2: 因为他们说调解是没有办法调的。
0: 所以我也想到这一点，搬走之后下一个搬进来的人还不是一样成为受害者吗？除非那个恶邻居喜欢那个新屋主。
2: 哦，
0: 有没有可能？
2: 也有可能，又或者是那个恶邻居觉得耶，之前那个搬走了我胜利了，他的气一口气消了，对新来的邻居就态度好一些，
0: 是
2: 也有可能。
0: 我当新闻记者的时候，就真的采访过，实地采访过很多这样子的案例。
2: 嗯，
0: 什么挂内裤啦，直接挂在你门口啦。
2: 哎呦，
0: 然后还有另外一起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哈，他其实不算是恶邻居，他是恐怖邻居，因为这位大叔的妻子患有忧郁症多年，所以他喜欢囤积。这位邻居找上我们的时候，他的投诉是里面常常跑出很多的蟑螂。
2: 哦
0: ，OK，
2: 嗯，
0: 所以我在想哦，这样子的 问题怎么解决呢？
2: 嗯，因为他这个又是有隐情的，对吗？他有忧郁症，导致他有囤积症，囤积了又影响到别人了。哦，所以像这样子，我觉得还是调解，然后第三方的介入，帮忙清理那个家吧。
0: 是，
2: 如果他没有能力这么做的话啦，那其他邻居是不是可以帮忙去可能相关单位啊去告知，然后让他们去着手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0: 对，我常常在想，虽然是一起纠纷，双方都有问题，或者是如果你没有去踩人家的界限，他可能也不会来对你
2: 怎么样
0: 出什么恶招的。所以但是这样子的事件当中，肯定会有一方是比较过分的。
2: 嗯，
0: 那个比较过分的人，有关当局是不是可以出手，有这样子的权利呢？例如 ，OK， 你真的是对你的邻居太过分了，我可以收回你的房子吗？
2: 可是哈，那个过分的人，如果他不觉得他过分嘞，
0: 对了，
2: 他可能觉得我只是以牙还牙吗？
0: 对了，
2: 啊，
0: 他对我怎么样嘞？
2: 我只是
0: 瞪我嘞，
2: 对，我只是这样子还给对方吗？我没有就没有错，所以这个我跟你讲很难去厘清的。所以我身边的朋友就有，他每次有时候会看到我们就在群组里面就有聊嘛，然后有受过类似苦的，你知道吗？邻居苦的那个朋友，他就是说就没办法，后来还是选择搬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首歌之前呢，就聊到了最近在新闻当中哦，报道了像邻居泼那个漂白水啊，用杀虫剂喷人的恶邻居。然后呢，有不少听众呢也都 WhatsApp 哦，像远在日本的玉石姐，她也是我们节目的忠实听众啦。她就说她在日本也曾经遇过霸道邻居
1: 哦，
0: 然后呢，在马来西亚的国权，她也 WhatsApp 来了，她说。百万买房，千万买邻居。
1: 邻居如果可以买的话，好邻居如果可以买的话，我相信有人可能会出高价的，有人愿意付这个价钱。哎，我又想到了商机了。我去设立一个机构，认定这是一个好邻居还是一个坏邻居？
0: 哎，好邻居认证。
1: 对呀、
0: 啊。哎，可以挂在门口。
1: 对呀、啊。然后你的那个房子就可以，你知道吗？价值会飙升。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哎，这个我觉得可能会激励大家，激励大家吼、哦、把自己做好，成为一位好邻居，对吗？因为如果大家都有那个好邻居认证的话呢，也就是说你这一区是很和睦的
1: 哦，
0: 会吸引人家入住。
1: 我觉得吼、哦、其实他。有关当局可能也可以做一些这样子的一个叫什么database， 有一个资料库，就是有问题的邻居都住哪里
0: 哦，
1: 就是会把它记录下来。
0: OK，
1: 对，因为它是一个会以对大众有益的一份资料库，
0: 就大家可以参考啦。
1: 对，它是一个 public good， 所以政府可能可以带头做这件事情。好，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以下的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TPE 往 SLE 的方向，在 SLE BKE 的出口处， TPE 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7之后第三条车道发生车祸了。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上7:34了，很快要在空中听到三把声音呢，就是好杯杯、小鱼儿还有陈仙姑。
1: 是每一次我们跟听众有一些公开的活动的时候，我就一再的被提醒 Kampong 963真的很受到大家欢迎，
0: 因为大家都不叫你的名字了，都叫你小鱼儿。
1: 是的，小鱼儿真的是比于思远还要红了，大家我是于思远。
0: 下次叫他思远，要不然他又很矛盾嘞，你到底是要小鱼儿红呢，还是你要于思远红？
1: 随便都行了，其实都可以了，
0: 红红就可以了啦。
1: 对。
0: OK， 今天我们不是要讨论到底是小鱼儿红还是于思远红，我们现在港邦963要聊的就是健忘这件事。
1: 陈仙姑竟然开始健忘了，忘东忘西，到底发生了啥事呢？
0: 是的，要怎么样可以改善健忘症呢？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 baby。
0: 最讨厌别人乱乱仙。你好，我是陈仙姑。

0: 1063。
1: 早安好 BB， 早安陈心姑，
2: 早安早安
3: 大家 good morning。 我想问你们哦，你们有没有看到心姑的眼镜啊？
2: 仙姑，你在搞什么东西啊？你的眼镜就放在你的头发上面呢、
3: 对哦对哦，哎呦，找到就好了，我以为我的眼镜不见了嘞。
1: 仙姑，你是不是今天出门之前还忘了做另外一件事呢？
3: 我什么都有做啊，我忘了做什么？
1: 忘了梳你的刘海，你的刘海很乱呢今天。
2: 哎呀仙姑，你的额头跑出来了哟。
3: 哎呦，哎糟糕了，还好我碰到你们嘞，要不然我的干帮之花的美玉哦，就这样子毁于一旦了。我赶快去整理哈，还有我背里面有梳子嘞，我的梳子，我的梳子在哪里？我找不到我的梳子，我不可以梳刘海了。
1: 仙姑，你忘了梳刘海，又忘了带梳子，你怎么了？忘东忘西的。
2: 哎呀，仙姑啊，你是不是有失智症啊？还是健忘症啊？
1: 啊，我知道，我知道了。昨天老师刚刚教我一句话，叫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陈仙姑，你跟好贝贝混太多了，你现在跟他一模一样健忘。
2: 个臭小子！
3: 阿仙姑这样子应该叫未老先衰，不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知道吗小鱼儿？
1: 哦，
3: 可是讲回我的情况，我真的是有一点担心，我真的需要强化我的大脑。
1: 好啦仙姑，我帮帮你啦，我问一下 ChatGPT 啊，你等一等，
2: 快快快快，全快全快全
1: 啊！我知道了 ，ChatGPT 给我了几个强化大脑的方式。
2: 说什么？
1: 第一就是呢，睡眠，每天要固定的睡眠，保证有7到9个小时，而且呢，睡前1个小时减少手机还有强光。长期缺乏睡眠的话，就会直接影响你的记忆力、还有注意力以及情绪嘞。
2: 哦，仙姑是不是啊？你啊，睡觉前不要一直按手机啊。
3: 哎呀，真的嘞，我睡觉前我很喜欢刷剧嘞。
2: 我跟你说，你睡觉之前呢，你不要刷剧，你先刷牙。
3: 我刷了牙再刷剧咯。
2: 校园校园，还有没有还有没有
1: 还有还有，可以做一些有氧的运动，快跑啊，慢跑啊，游泳，骑脚车，每周3到5次，每次30到40分钟。因为规律的运动哦，会促进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分泌，有助于神经的连接，增强你的记忆力。
2: 仙姑，我跟你说啊，现在要睡觉之前呢、每天晚上啊，吃饱饭之后呢，你就跟我去走一走，你跟我去散步1个小时。
3: 哎，我每天有运动嘞，而且我觉得我运动不止1个小时嘞。
1: 啊，那你可能下一步对你有效哦。ChatGPT 说哦，你要习惯深度的学习，而不是哦像现在所有的短视频还有碎片信息这样子，让大脑很快的习惯快速的刺激，然后就降低了深度的思考了。你就长时间的阅读一本书，然后呢主动的回忆我刚刚读的这本书当中写了什么。
3: 哈，我睡觉都没有时间嘞，你还要我去深度看书，还要写阅读报告啊？
2: 哎呀，反正啊仙姑，那小月说的你就试试看嘛，对不对？搞不好呢有帮助嘞。
3: OK，那仙姑去考虑一下，看有没有什么课程可以去上一下咯。
1: 好啦，上述的几个都没有用的话，最后一个最简单的，从饮食方面吃多一点高蛋白 Omega 3蔬菜，少吃一些加工食品，控制高糖的饮食，就可以帮助大脑长期的健康咯。
3: 这样好贝贝，今天吃饱饭我们两个人一起去那个超市那边买东西咯。啊，买刚才小月讲的那些，我们一人买一份，因为你也是需要强化你的脑咯。你跟我差不多吗？
4: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贝贝。
3: 最讨厌别人乱乱仙。你好，我是陈仙姑。

0: 六三。
1: 大家好，我是许环良，九六三好时光好歌。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TPE 往 SLE 方向，在 Punggol Road 的入口处， PIE 往大市在 CTSLE 的出口，还有 PIE 往大市在 CT 市区以及 Jalan Yunus 之间是交通拥堵的。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64岁，他还是有本钱在台上脱掉。
1: 是的，哎，之前好像是一年多前，他参加一个中国的综艺节目，丽仪就对他的这个外形相当的赞赏。
0: 我觉得能够 keep 成这个样子哦。是大家的，我觉得是一种可以讲说激励大家也要活得健康像杜德伟这样。
1: 是，他要来开演唱会了，杜德伟的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8点，在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
0: 门票呢要到5月22号星期五中午12点呢才会公开发售，
1: 也就是这个星期五啦。如果是杜德伟的歌迷的话，记下这个日期，这个星期五中午12点开始可以买票了。
0: 是的，在台上呢我们可以看看杜德伟怎么释放野性，也让你感受他的深情浪漫。
1: 但比起他的快歌，我更喜欢他的慢歌。
0: 他有 R&B 舞王之称嘛，所以他很多歌曲把你藏起来啊，还有
1: 好听钟爱我一生
0: 情人啊，这些歌都是很经典的。但当然快歌就不在话下了哈，包括你听到的这一首脱掉。所以呢记得了，5月22号星期五中午12点登录 sistic.com.sg 去抢票。
1: 963 HiFM 还有 UFM 1003 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好几个路段呢，都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TP 往 SLE 方向，在 Tampines Avenue 7之后第三条车道， KPE 隧道往 TPE 在 Butley Road East 之后第三条车道， PIE 往张仪在 Lonnie Road 之后第五条车道。此外也看到了这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TP 往 SLE 方向，在 Punggol Road 的入口处。
0: 963天气预报，
2: 气象署预测今天早上呢是多云的天气，到了下午呢预料有不少地区会下起雷阵雨，最低温24度，最高温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8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